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对外发布。据介绍，这是中国在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民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据预测，5月26号至28号，中国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26号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6号，中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致信祝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26号在中国山东济南开幕，中国国务委员盛贻勤在致辞时表示，地方合作作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历史大势，坚持开放合作，加强战略对接，打造务实成果，聚焦绿色创新，增强发展动能，深化文明互鉴，促进民心相通，不断把合作推向新高度。第八届大陆架和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科学与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近日在中国福建厦门举行，中国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淑娴在致辞中说，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多边治理权威，推动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深化科研交流合作，以科技创新赋能海洋治理，推进规则落地实施，协同审议磋商履约进程，共护海洋生态安全，强化海洋生态保护国际合作。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教育部等部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26号启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因为你独自一人，因为此刻的光很柔和，我在这里向你发出邀约，可以靠近我的声音，用你安静的眼神端详。这里是南海清阅读，我是周薇，独到之处，乐在其中。独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清阅读，我们今天一起品读的是张承志的美文《粗饮茶》。自幼看惯了母亲喝茶，他总说那是他唯一的嗜好。结果

宜，干脆再买塑料袋装的便宜货，与昂贵的高级花茶各沏一杯。母亲和我喝过后都觉不出任何高下之别，苦笑之后，母亲饮茶再也不问质地价格，我呢对花茶全无信任，一天天改向喝绿茶，或者姑且说粗茶。在尝到蒙古奶茶之前，喝过藏族的奶茶，后来我才懂得他们比蒙古人更彻底的以茶代饭。藏民熬茶后加入酥油，这个词又在北亚各牧区各有其解。当然，说清楚游牧民族的黄油、酥油、奶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加酥油的茶拌上炒青稞面，就是使伟大的吐蕃文明温饱生眼的糌粑。汉人们吃不惯，觉得酥油茶是惩罚，因此住一阵就溜，始终完成不了他们掺沙子的大业。而酥油还算奢侈，第二碗糌粑是用达拉拌的，达拉就是脱脂后的酸奶。一般人们一餐两碗糌粑，一碗用酥油，一碗用达拉，然后再慢慢喝茶。蒙古人的文明可能并非与西藏同源，他们喝奶茶时不吃面，吃米，与粗糙的青稞面对应的是粗糙的带壳梅子，蒙语意为黑米。主妇用一个铁箍竖住的圆树干挖成的冲桶，装进炒熟的黑米，有空就倒。那种家务活很烦人，插队时我经常被女人们抓差，抱着杵一边倒一边问行了吧。在奶茶里泡上些新冲出来的黑米，刚脱壳的和炒得半焦的米，使这顿茶喷香无比。当然，我们不像高寒的西藏，我们还往茶里泡进奶皮子、奶豆腐，有时比如严冬泡进肥瘦的羊肉，喜庆时泡进土制的月饼。蒙古牧民的奶茶用铁锅熬，砖茶被斧子劈下来，再用皮子或布片垫着砸碎，茶投入滚锅，女人一手扶住长袍前襟，一手用一只铜勺把茶舀起又注回锅里，加一勺奶，再注进，再舀起，那仪态非常迷人，它如一个幻象，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然后投进一撮延迟运来的青盐。蒙古牧民用小圆碗喝茶，儿童用木碗，大人用瓷碗。景德镇出产的带有透明斑点的蓝边细瓷碗，特别是连景德镇也未曾留意的龙碗最受青睐，吃着吃着，空腹保暖了，疲乏褪去了，消息交换了，事情决定了。那一勺奶举足轻重，首先它是贫富的区分，喝黑茶的过去说着便觉得伤感，今日若碰上个懒媳妇没有预备下奶倒给一碗黑茶，喝茶人即使打马回家时心里也是愤愤的。奶茶都是在牧民家喝的，而且集中在夏季，冲黑米饮黑茶，那全套旧式的日子大概只有今天流行的民族学、社会学的博士们羡慕了，当年的我们并没有在意。历史特别宠爱我们这一代人，他在合上本子之前让我们瞟了瞟最后一页，即便在炎热的骄阳曝烤之后，蒙古牧民不取生冷，即饮凉茶，晒得黑红的人推门弯腰脚迈进来时，嘴里问的是有热茶吗？待客必须端出茶来，这是起码的草原理性。对白天串包的牧羊人，对风尘仆仆的牧马人更是如此，而寻求充饥的男人则必须有肚子，不能咽吞不下，还需要会一种试吞嚼的饮茶法，漫谈时舒服地躺在包角，半碗茶放着不动，要走时端起碗把它在虎口之间转着，舌头一舔，奶茶一冲，嚼上几口，炒米奶时的一顿茶就顿时结束，然后立起身来说完剩下的几句，推门告辞。

我就学不会这种饮茶法，有时简直讨厌炒米，我的舌头每试只沾一层米，而碗里的却愈泡愈胀，逼得人最后像吞沙子似的把米用茶冲下胃，而且不敢争。

东部出身的一对知识青年家喝茶，发现他们茶里无盐，我惊奇不已，这才知道东部几苏木的家喝茶，发现他们茶里无盐，我惊奇不已，这才知道东部几苏木的牧民茶俗不同。我们均是原籍西乌旗的移民家住熟的知识青年，茶滚加盐绝不可少。居然和他们旧东乌旗残部再教育出来的知识青年格格不入。蒙古奶茶的最妙处要在很寒冷的隆冬体会，不用说与郑板桥晨起无事扫地焚香烹茶喜宴一一相反，其实疾风哀嚎催摇鼓墙，背头喝气结冰，靴里马鬃铁硬，火烤前胸，风吹后背。嫂子早用黄油煮熟小米，锅里刚刚熬成奶茶，抽刀搬肉，于红白相间处削下一片，挑在灶筒壁上，油烟滋滋爆响，浓香如同热量。吃它几片以后，再烙烤一片白肉，泡在米中，茶不停添，口连连冲。

满是浓香，心里却总嫌他们少了一熬。哈萨克的奶茶是七兑的，但是很快我就折服了。伊犁牧区的科扎伊部落在饮用奶茶时的讲究，不断地使人联想到他们住牧地域的地理特点。他们显然接受了波斯，甚至接受了印度和土耳其或地中海南岸的某种影响。一只造型优美的大茶炊是不可少的，旁边顺次排开鲜奶、奶酪、黄油以及一小碟盐。另一只是浓艳超度事先煮好的茶，当然更不可少的是主妇，她继承了古老的女人带茶的风俗，把一撮盐、一块黄油、一勺奶皮子、一碗底鲜奶依序放进碗里，然后注入半碗或三分之一碗艳茶，最后倾进碗中，香味和淡黄的颜色突然满溢出来。然后他浅身递茶，先敬来宾，再敬老者。他在自己喝的时候留意着毡帐里每个人的碗，随时放下自己的碗，再为别人新沏。这一点女人在这种时辰的修养和传统通行北亚诸族毫无区别，我猜他古老至极。第二碗下肚以后，头上汗珠层层，这就要补充关于碗的事。哈萨克牧区喜用大海碗，我尽管在早期用蒙古龙碗对之质疑，但是后来我懂了，让滚热的奶茶不仅暖和肚肠，还要让它使全身发汗，让人彻底从内脏向四肢松弛暖透，最后让心里的疲惫完全散尽，非用科扎伊部落的这种大碗不可。在天山中，一名骑手或游子目击了过多的刺激，梦幻般的山中湖已经失去了，但从雪峰上远远瞥见了它，鞍上已经没有叉子枪，甚至没有一把七寸刀子，但在小路上看见了野兽，冬季暖日，看见大块的积雪从松梢上湿漉漉地跌下，露出的松枝和森林都是带青色的。牧场如此俊俏，道路如此险恶，从亲戚家的老祖母的牧场如此俊俏，道路如此险恶，从亲戚家的老祖母的乃兹勒回家一路，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发生，事情经常令人不快，而天山如此美貌，矛盾的牧人需要休息，需要用浓浓的香奶茶把累了的心泡一泡。在新疆走得多了，我被哈萨克的奶茶逐渐改造，以至于开始为它到处宣传。也许是由于疲累的纠缠，我变得渴茶，我总盼望到哈萨克人家里去放松身心，喝个淋漓痛快，让汗出透，让郁闷发散。这样在天山北路的茶生活就不单是休憩和游牧流程的环节，它在和谐的伴奏中发育着丰满的情调。视野中又不仅仅是单调草海，而是美不胜收的天山，蓝松、白雪，无论沉重或者欢快，总悄然存在的美感。所谓良辰美景对应心事，所谓四美好像差一丁点就会起背。最后是个砖茶的输入问题，砖茶是农耕中华和游牧民族之间的联系，古语有茶马交易，一句千钧，确实唯有这句概括本质，其余比如绢马交易就未必影响远及牧区奥深，宋与西夏之间的青白盐之争更是地理决定历史。一个游牧社会，尤其是一个纯粹的游牧社会，它可以不依存农耕世界繁衍和生存下去，只要给它茶。不穿绢布可以有皮衣，不食粟米可以以肉为食，烙为浆。茫茫草海虽然缺乏，但并非没有延迟。草原蕴藏复杂，自远古就盛行黄金柿苣和冶铁树，只是生理的平衡要求着茶，要浓茶，要劲儿大味足易于搬送的茶，多多益善，粗末不拘。

于是川茶、湖茶、香茶应召而至，从不知多么久远的古代就被制成硬硬的砖头状，运向长城各口，销往整个欧亚大陆的牧人世界。哎，砖茶，包括湖北、四川的茶厂工人在内，有谁知道砖茶对牧民的重要呢？成人之后，又走进三块大地，在肃杀荒凉的黄土高原度世。我在数不清的破房、下子房、窑洞和卵石屋里结交农民，攀谈掌故，吃面片，饮粗茶，一眨眼十数年。在河州四乡，人们喝的是春间茶，产地多是云南，摊铺主人经营茶叶买卖是几辈子历史，用两张粗草纸把一斤春尖包成两个梯形的方块锭子，再罩上一张红艳的土印精字都挖纸，绳转过几转，提上这么两锭茶，就是最入俗的礼兴。春间茶也大多含些土，沏水前要把茶叶先扑抖一番，渐渐泡开的茶原来都是大叶，仿佛没有打砖压形的浮茶一般。我心里有时琢磨，春间茶和蒙江两地饮用的砖茶味道不同，源头不一，只一个粗字概括着它们的共性。粗茶对着穷日月，慢慢的我几乎要立志饮遍天下的穷人茶，为这一类不上茶经的饮品做一个科学研究。不过在甘宁青，黄土高原的茶饮多用盖碗子，这种碗用着麻烦，其中诀窍是有一个伺候茶的人在一旁时时掀开碗盖蓄水，做客的不必过谦，尽管那仅仅是添一口水，盖碗子里面民俗礼节要求碗口溢满。在清真寺里闲谈最方便，一个眉目清秀的小满拉永远一头津津有味地听，一头微轻开壶注上那一口水，若是话题重大，他添水时更加庄重，注水时不易察觉的嘴角一动，在农民家炕头上也没有两样，大都是晚辈的家儿子或侄儿子斟水，女人不露面，似我一来再来的客日久熟了，女人不再规避，也只是立在门口听，他若倒茶要先递给自家男人再转给客。贫穷封闭僻壤，民风粗粝，一旦有缘和那些农民交了朋友，便觉得揪面片子喷香诱人，春间粗茶深有三昧。南北千里之隔，人们径自各按各的方式看待这些茶，其中观念差之千里，若说还有什么相通之处，也许只是一个粗字。我是在久闻其名之后才喝到它的，当然我完全没有料到这种茶居然与我发生那么深刻的关系。我还懂了，其实贫瘠甲天下的排名未必说一定数得上西海固，若以罐罐茶为标志划分，就我漏见甘肃的岷县也许才是第一。满掌裂茧的粗黑大手小心翼翼地搓来一束枯干的细枝，不是树枝，是草丛中或者能算木本的一些豆细的蓬蓬干枝，架起的火苗只有一股，这火苗轻轻试着一个系统的底儿，铁桶有个把子焊在顶沿，煮的水并不是满罐，而是一盅，茶是杂碎的末，而且是蒙古人称作黑，哈萨克称为石头的砖茶末子。令人拍案惊奇的是，如同一握之草的那几撮细枯枝居然把罐罐煮开了，我判定是因为那寸半的底面积，火虽细功一点，惊叹间火熄了，主人殷勤地立起身，恭敬地给客人斟上，果然只有一盅，罐桶里不剩一滴，客人推辞不过，持盏慢饮，茶味苦中微甜，火已经又燃起，头一罐罐是客人的，主人解释着，
而炕上有三四人围坐，都微笑欢喜着罐罐茶给客人添了个新鲜。煮滚的第二罐又不是主人家的，炕上一个老汉半推着接过茶盏，三一罐罐，四一罐罐，最后的一罐才轮到主人家。又称奇的是，头一罐进客的茶还没有饮完，于是大家娓娓而谈，水早已注上，火苗还在试着灌底。很快新一轮的头一罐又斟进了客人的杯盏里，怪的是如此久熬，茶依然艳艳的。我十余年横断半个大西北，住过数不尽的村庄，后来饮这种罐罐茶上瘾忘情，伴着这茶听够了农民的心事，也和农民一起经了不少世事。我没有见过有谁换茶叶或者添茶叶，茶是无望岁月里唯一的奢侈。若是有段经文敬茶，人们早把这残存的欲望戒了，或者说把这一份茶钱省了。而罐罐茶它确实奇异，千顿百熬，它不单不褪色，而且愈熬愈浓，愈炖愈香。在西海固的三百大山里，条条沟里的村庄都睡了，出门小姐，夜空无月，深蓝的天穹，繁星满布，四顾漆黑，只有我们一户亮着灯火，趴回炕上连说睡睡。话题却又挑起一个要紧故事，人兴奋了，直起半个身子，说得绘声绘色，哇，起给架火熬些茶。于是乖巧的儿子蹦下炕，捅着了炉子。年年我一来，他们就弄些煤炭，支起炉火，罐罐茶

妇人女子的耳朵听了去，有时禁不住嗓高声大，一抖擞掀翻了被子，随即又自己不好意思，赶紧侧着卧下。人啊人，生在世上行走一遭，如此的情谊和亲密，究竟能得着几分呢？想着仰脖咽下一大口，苦苦的甜味一直沁穿了肚肠。不只是居城，即便乡下和草原，新的饮茶潮流也在萌动。也许是因为砖茶产自南方，毕竟不够清真，或者是由于品尝口味的提高，近年来又是由操突厥语的奶茶民族领先，开始了使用红茶煮奶茶的革命。蒙古人同步地迎合了改革，内蒙出现了工业生产的奶茶粉。我用一个保守分子的眼光，分别对上述新事物怀疑过，但是红花熬出的奶茶瞪不出一点泥渣，伊利牌的速溶奶茶粉与乌珠穆沁女人们烧出来的茶相比，不止惟妙惟肖，甚至凝着同样的一层奶皮。不管民众怎样依旧痛苦，不管他们就在今年也可能颗粒不收，从山里到川里，从青海到甘肃，黑白电视、简易沙发已经慢吞吞地出现在农民的庄户里，细茶一词正在愈来愈多地挂上他们嘴头，历史真的就要合上最后一页，悄然而生硬。一个银闪闪的考究托盘递过来，上面满刻着波斯的细密画图案，盘中只有一只杯，半盏棕黄色的喷香细腻的奶茶在静静地望着我。红茶煮透后的苦涩被雪白的牛奶中和了，轻轻地啜一口，这新世纪的奶茶口感很正，香而细，没有杂味。我沉吟着，端着茶杯，心中怅然，那么多的情景奔来眼底，冬不拉伴奏的和平，嫂子铜勺下的瀑布，黄土大山里的星夜，都一一浮现出来。那时我不是在做诗人的流浪，那时我和他们一起流汗劳累，那时我是一个孩子，不引人注意，在辽阔的秘境自由地出入。如今饮着纯正红茶和全脂牛奶煮成的香茶，却觉得关山次第远去，人在别离。我随着时间的大潮，既然连他们都放弃了黑砖茶，也就改用了红茶鲜奶过冬。暑季则喝完全是凉性的绿茶，只是一端起茶，我就感到若有所动。

0: 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跃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来人正是礼部右侍郎郭正玉，字美面，号明龙，湖广江夏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后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以严厉著名。两年前，万历皇帝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特选其为太子讲官，不久前因太子立荐，升任礼部右侍郎，掌管翰林院。传闻其人正是本年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可谓掌握世子命运前程的关键人物。院内一时安静下来，世子们纷纷避开，为长官们让出道来。沈德福正要退到一旁，郭正玉的目光已经扫了过来，居然朝着他点了点头。沈德福不得已，只得躬身回了个吉礼。郭正玉身后的一名便服老者打量了沈德福几眼，问道：“这贡生是谁呀？”郭正玉低声应了一句，那老者便走到沈德福面前，哈哈笑道：“
1: 哎呀，十多年不见，你小子长这么大了。”
0: 此人是中书舍人赵世珍，是宋太宗第四子赵元奋之后，也算是前朝皇室贵胄，寄居乐清。赵世珍祖父赵姓卢书法精妙，言妙飞动，自成一家。年轻时游历京师，以一手好字一鸣惊人，为嘉靖皇帝激赏，顺利步入仕途。赵世珍的发迹跟其祖父惊人的相似，他青年时入国子监读书，其书法得到了祖父真传，古腾肉飞，声势当世。某日万历皇帝偶然看到了宦官自宫外购买的诗扇，惊叹不已，得知扇面为赵世珍所书之后，当即召其入宫。赵世珍遂以布衣身份进官鸿胪寺主簿，近年升为武英殿中书舍人。慈翰声誉甚盛，号称他徒入仕名士。难得的是，赵世珍为人慷慨有胆略，不仅书法诗文皆妙，还精于制造火器。他从小生长于海滨，少经倭患，深受被侵扰之苦。成人后专注研究军事及火器技术，四处寻访名师，勤奋钻研，不惜自解私囊，散金结刻，木工制造，终于在五年前制成鲁密冲。此冲安有回弹性良好的机械枪机，扣机即发，射臂即自动弹起，轻巧灵便，威力极大，被大量仿制后装备经营明军使用。当年沈德福父亲沈自斌中进士后，以善书入选翰林院，与同样以书法扬名的赵世珍多有来往。沈德福少年时见过数面，尚记得其面貌，忙上前参见说：“
1: 赵世伯好。”
0: 赵世珍尚有公务在身，不及与故交之子多谈，笑道：“
1: 明日老冯家大摆寿宴，你会来吧？到时候啊，再引荐一位贵客给你。”
0: 沈德福说：“
1: 是。”
0: 赵世珍这才抬脚去追唐宾隐、郭正玉。等到一行人过去，世子们便争相围上了沈德福，好奇地问他跟郭侍郎是什么关系。沈德福为人温吞典雅，颇畏惧这样的场合，连连摇头说：“
1: 没有干系，没有任何干系。”
0: 抬脚就要离开，但被众人团团围在中央，委实难以脱身。正难堪之时，忽有人高声叫道：“
1: 让一让，大伙儿让一让，我知道这贡生的来历。”
0: 旁人听他自认认得沈德福，忙自觉地让出一条道来。一名年近三十的灰袍男子挤进圆圈中问道：“
1: 兄台要刊刻诗集吗？”
0: 沈德福一愣说：“
1: 什么？”
0: 那人便又四顾一圈，笑容可掬地问道：“
1: 鄙人姓蒋，名声光，

0: 富春说，
1: 哼，多谢了，我也是久闻沈兄大名，听说沈兄博览群书，过目不忘，朝野典故人物来历了然于胸。哎，没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是全浙呀有名的大才子。
0: 沈德福说，
1: 那是浙江会馆的人瞎传，什么大才子啊，我可不敢当。
0: 又问道，
1: 哎，父兄还住在浙江会馆吗？我那里倒还有几间厢房，空着也是空着，父兄若是不嫌寒舍简陋，不妨搬来暂时栖身。
0: 富春正为居处发愁，闻言大喜说，
1: 沈兄如此高义，父某多谢了。
0: 沈德福笑道，
1: 择日啊不如撞日，父兄今日就可以乔迁，我这就回去命人收拾。
0: 他二人言语投契，一见如故，自说个不停。一旁于宝宝早不耐烦起来说，
1: 你们两个倒是对上眼了，那我怎么办呢？
0: 沈德福愕然说，
1: 什么你怎么办？
0: 于宝宝说，
1: 我新来京师也没有住处，你为何单单只邀请富春，不邀请我去你家寄宿啊？
0: 沈德福闻言哭笑不得说，
1: 我跟父兄虽然是刚刚谋面，却早闻他名，可是于兄你……
0: 于宝宝决绝地说，
1: 我要去，我付房钱。
0: 沈德福说，
1: 不是，如果于兄要租房子，京城多的是地方。
0: 于宝宝却摆出了霸道的样子说，
1: 不，我就要住在你那里。
0: 沈德福见这人蛮不讲理，摇了摇头，正要走开，富春却笑道，
1: 既然于兄这么想当租客，不如就租给他好了，反正空房有的是，沈兄适才也说过，空着也是空着。
0: 于宝宝顿时展颜笑道，
1: 还是小富为人和气，富兄咱们这就去新家看看吧。
0: 近似已经完全将沈宅当做了自己的居处，主人反倒成了外人。沈德福虽觉不妥，转念想到，
1: 他们二人都是准备应试的秀才，说不定可以互相督促读书，探讨学问，这其实是件大好事。
0: 他性情本就随和，见事已至此，只能点头应允。于宝宝问道，
1: 那你家住在哪里啊？
0: 沈德福说，
1: 哦，石大人胡同。
0: 于宝宝说，
1: 呀，那可是名唤如云的著名胡同啊。
0: 沈德福说，
1: 这处寓所我也是租的，而且准确地说，寓所在石大人胡同北面的小巷子里，叫堂子胡同，但赶车的往往不知道，你得说石大人胡同他才知道。
0: 随手招叫过来一辆马车，果然一说堂子胡同，车夫立即露出迷茫之色，听到石大人胡同，适才应道，
1: 好嘞，几位请上车，这就走了。
2: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石大人胡同位于京城东边的黄华坊，之所以叫石大人胡同，是因为天顺年间权臣石亨曾住在那里。石亨宅邸豪华宽敞，有房380间。石亨因谋反被杀后，宅子充公，嘉靖年间又赐给武将裘鸾，裘鸾生前欺上瞒下，隐瞒败绩，死后被戮尸，传首九边。这处大宅子也成为所谓的凶宅，凡是住过这里的人都是下场惨烈，且祸及家族，无人敢接手。官方索性将其地改制为宝源局。石大人虽败，但居住在石大人胡同的名流仍然不少，除了寿宁公主和驸马冉兴让外，威震天下的宁远伯李成梁的次第也在这里。李成梁字汝器，号尹成，本是朝鲜人士，其高祖李英内附明朝之后，受铁岭卫指挥监视，李家从此世守名官。李成梁本人骁健善战，颇有将才，镇守辽东30年中，与女真作战多次奏捷，朝廷对其极为器重，李氏父子六人俱为大帅，威震天下。但这位辽东总兵因威望一隆，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其辽东家院覆锅10余里，边户鳞次，树色涨天，不见城郭，穷奢极力至此。
1: 为了满足个人私

喻李成梁将群僚商民之力尽拢入私囊，边关将帅如此做大一方，自然令朝廷猜忌。万历十九年，有言官以不法之事上书弹劾，65岁的李成梁遂被罢官免职，闲居在京师次第之中，迄今已超过10年。沈德福租住的即是李成梁宅邸后的后院分出来的一处偏院，名为藤花别馆。本来按照国子监制度，太学生都需居住在监内号舍，不得随意外出，但明朝嘉靖以后，皇帝怠于朝政，学制也随之松弛，对学生管制放松，许多监生本身就是高官子弟，只是挂名，根本不在国子监就读。而一些家里有钱的贡生，如沈德福等人，也在京师租了单独的住所，一是图个清静，可以安心读书，二是日常起居有仆人照顾，生活要方便得多。藤花别馆的大门正在北边的躺子胡同，正好与李宅的后门相邻。富春和于宝宝认得了门户，便各自回会馆客栈去取行囊。

0: 妓院。藤花别馆是一处古朴无华的小院，有坐南春晖，东西各有厢房三间，园子中种有几树紫藤，茎长叶茂，爬满院中的棚架及西厢房屋。正值花开季节，紫色的小花一丛丛的垂坠，如翩翩飞舞的小蝴蝶，幽香扑鼻，雅致可爱。老仆沈宗闻声迎了出来，问道：
1: 公子回来了，是要立即沐浴更衣，还是要先吃点东西？小人这就去厨下烧些热水。
0: 沈德福说：
2: 哦，不必了，你先将厢房收拾一下，咱们家有客人要来。
0: 随口吩咐了沈宗，正要进堂时，忽听见门前有车马声，随即有人叫嚷着跳下车来，口中说的分明是女真话。沈德福不禁心念一动，宁远伯、李成良与女真人来往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他虽闲居京师多年，迄今仍能遥控边关局势，尚有大批生意在辽东。稀奇的是，这些女真人拜访李成良，遥控边关局势，尚有大批生意在辽东。稀奇的是，这些女真人拜访李成良，为何要乘马车走后门？如此刻意掩人耳目，莫非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一时好奇心大起，悄悄地走到门边，从门缝中往东首望去。李府后门果真站着三名体貌彪悍的女真人，其中一人委屈大耳，他居然认得，正是统一了女真各部落的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沈德福在京师出生，一直长到十几岁，少年时常常跟随父亲出入士大夫及中官勋戚家。他曾经到西四北七条泰宁侯陈良弼府上做客，陈良弼时任总督经营荣政，除掌有关经营操练事务以外，还负责接待前来京师朝贡的少数民族首领，时常奉命设宴款待蒙古鞑靼部落、瓦剌部落以及辽东女真部落等。不过当年沈德福在陈府见到努尔哈赤时，他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建州女真首领，而今却已经统一了女真，被大明封为正二品的龙虎将军，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十余年过去，努尔哈赤的容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只是沧桑成熟了许多，不再年轻，脑后拖着的长辫中夹杂着不少华发。他虽然已成为辽东实力最

什么奇事，奇的是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李成梁家的后门口。须知他跟李成梁有两段难解的冤仇，突然出现在李成梁家的后门口。须知他跟李成梁有两段难解的冤仇，一段是夺妾之恨。努尔哈赤年少时出入辽东总兵李成梁家中，如若童奴，李成梁也抚之如子，教其读书识字。后来努尔哈赤成人，与李成梁宠妾喜兰有染，李成梁得知后欲下杀手，努尔哈赤侥幸逃脱，喜兰悬梁自尽。另一段则是杀父深仇，努尔哈赤脱离李成梁后不久，李成梁派兵攻打女真古列城，城主阿台的妻子是努尔哈赤的亲姐姐，正好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氏在古列城探亲，攻城时一并被明军杀死。虽然李成梁后来令努尔哈赤承袭都督指挥的官职作为补偿，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努尔哈赤怎么可能轻易释怀？而今又在李成梁失意官场之时登后门拜访呢？尚在疑惑之中，李府管家已

0: 透射过林木的金光。许久后，富春突然开口问道：
1: 哎，小沈，你心中可有什么放不下的人？我是说你这一辈子永远也无法放下的人。
0: 沈德福微一迟疑，即应道：
1: 当然有。
0: 不知怎的，他心中最严实的记忆闸门被打开了，奔泻而出的洪流令他有了强烈的要倾诉的愿望。就在这个怪异的黑夜里，他向第一次见面的富春讲出了他最隐秘的心事，并鼓足勇气说出了那个他十几年来都无法忘记的名字——雪素。次日起床后，沈德福先去了趟国子监，到下午才回到家。富春和于宝宝均已出门，他便匆匆梳洗更衣后取了玉杯，出门赶去礼部尚书冯其府邸，为其母冯老夫人70岁华龄贺寿。礼部尚书冯其宅邸位于仁寿坊铁狮子胡同，这是一处官房，并非私宅，但却是北京城中排得上号的好宅子，院落多大。

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播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粤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这马你干嘛嘞？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出于天气原因，原定27号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的全体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
2: 特朗普写道，鉴于可能出现恶劣天气，内阁会议将在白宫举行，原定的内阁戴维营之行将推迟。当天稍早时候，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将参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纽约邮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会议将讨论本届政府近期取得的成就，包括在经济和小企业领域取得的胜利，消除欺诈工作组的成果，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最新进展。纽约邮报同时指出，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据美媒报道，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只去过一次戴维营，便是在同年6月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几天前。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路透社指出，此前美伊双方均曾表示已在一项初步协议上取得进展，该初步协议旨在全面结束敌对行动，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行。消息人士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在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的问题。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3: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援引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说，卡利巴夫此次访问卡塔尔的目的之一是落实伊朗解冻资金的要求，商讨如何清除相关障碍，以立刻解冻120亿美元资金。这名消息人士还说，此次行程取得了成果，在卡塔尔的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但与此同时，因美国曾屡次违约，伊朗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需格外谨慎。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

0: چون بالاخره خاکمونه، ایران من دوست دارم، ولی هم دوست یعنی دوست دارم یه حالت استیبل باشه، یه حالت همه چی آروم باش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家立即加入所谓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多家媒体和政治分析师认为，特朗普把所谓亚伯拉罕协议与美伊协议捆绑，意在借机向相关中东国家施压，为以色列谋求利益，但得到积极回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沙特消息人士25号对沙特阿拉伯电视台说，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需要一条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巴基斯坦国防部部长阿西夫26号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并称巴方不会接受任何与其基本理念相冲突的协议。 法新社等多家媒体指出，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因回避巴勒斯坦建国、巴以冲突等问题而深受部分中东国家质疑。德新社等媒体认为，特朗普试图将美伊协议与所谓亚伯拉罕协议捆绑兜售，以期在中东地区强化以色列与其盟友的势力，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遏制其长期发展。 美国华盛顿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所海湾地区专家安娜·雅各布斯表示，对海湾国家而言，其国家安全因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而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而特朗普竟然还希望这些国家感谢他，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中东问题知之甚少。 比利时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管阿里瓦埃兹表示，

0: 直接恰恰站在伊朗一边，而非美国。他认为美国发起的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巨大的败笔。
1: When is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 New York, a year or two ago, commissioned some diplomatic historians,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ians, to assess what was the greatest foreign policy blund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ever made. This is obviously before the Iran War. And they concluded that the Iraq War in 2003, which you and I know all about, was the greatest blund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ever made.
2: Mm-hmm.
1: I think this decision to attack Iran on February 28th will far outdistance the Iraq 2003 war as the greatest foreign policy blunder the United States ever made.
0: 美国前驻北约大使达尔德26号在美国政治报网站发文表示，这场与伊朗的战争再次证明了美国的战争方式行不通。达尔德表示，美国总是在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便诉诸武力，并寄希望于大规模军事打击能够带来想要的政治结果。美国在越南、伊拉克和伊朗的军事行动都证明了这样行不通。达尔德同时表示，美国此次对伊朗的战争或许是美国二战后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
3: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把时间交给金华。
4: 好的，陆博，美国总统对伊朗浓缩铀的最新表态展现出缓和与开放态度，虽然分歧仍然存在，但谈判出现微弱利好信号，博弈进入深水区。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到德国焦点的消息，协议内容没有超出外界猜测。美伊协议框架悄然浮出水面，内容没有超出外界猜测，包括暂停军事对抗、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运行、重启石油出口，后续再慢慢谈伊核和导弹问题。眼下以色列的选择不多，事实上如果没有美国情报和后勤支持，以色列单独对伊朗动武、打击伊朗纵深目标的能力不够，对伊朗威慑力分量骤降，梅姨对此都心知肚明。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更像是一份框架性降温安排。文章称，美伊围绕协议框架的博弈中最关键的核问题实际上已经被暂时搁置，双方更倾向于先推动停火与危机管控。分析认为，当前围绕协议的谈判更像是一份框架性降温安排，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和平协议。分析指出，对于白宫而言，当前谈判的核心逻辑并非立即解决所有矛盾，而是部分缓解经济压力和政治窘境。西班牙《先锋报》的消息，如何处理浓缩铀是关键障碍。文章指出，导弹问题与黎巴嫩局势未被真正纳入当前框架协议。整体来看，美伊磋商虽出现一些进展与缓和迹象，但现阶段更接近于危机降级，距离真正解决冲突仍有较大的距离。

0: 合国宪章，彰显更强引领力。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展现更强行动力。三是重振国际发展合作，汇聚更强动员力。四是重振全球治理平台，塑造更强执行力。五是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培育更强生命力。中方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推动了联合国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
1: 当地时间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后，现场回答了媒体提问。王毅在谈及中方对推动化解当前伊朗局势僵局的看法建议时表示，中国一直在为化解当前冲突而努力。我们认为，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必须得到保护，航道安全以及能源基础设施必须得到保障，核不扩散体系的规定必须得到履行。当前局势的关键是美伊谈判，我们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的积极斡旋，也支持美伊各自做出的努力，希望当事方坚定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大地。再来看到，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
2: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说，他们向黎以边境一带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以反击以军推进地面行动。以色列军方27号表示，一枚从黎巴嫩发射的火箭弹落在以色列一处空旷地带。此前，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了警报，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说，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称，以军正占领一份声明。内塔尼亚胡说，他和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已指示以军强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25号晚，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真主党打击力度。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6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军当天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奥达大约一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座居民楼被击中，当地消息显示2人死亡、10人受伤。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陆博。欧洲、亚洲多国近日接连发声，批评以色列拦截、扣押并嘲讽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员的行径。一场跨国人道主义

0: 救援行动，最后竟演变成充满暴力与争议的国际风波。一起来看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印度快报的消息，以官方言行颠覆大众认知。带着善意奔赴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多国志愿者被以军粗暴对待，不断爆出的惨痛经历颠覆大众认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对双膝跪地的被扣押人员肆意嘲讽，包括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马来西亚在内的多国谴责以方行径，多国召见以色列外交代表以示抗议。欧洲理事会主席表示震惊，称相关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再来关注到加拿大广播公司，一场人道主义与强权的对峙。文章称，全球坚韧船队试图用船桨撬动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以军在国际水域对该船队实施拦截，这是一场人道主义与强权的对峙。公海上的法律边界早有定论，2024年国际法院已就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长期占领发表意见，认定占领违反国际法。分析称，既然占领本身是非法的，那么以色列自然也不拥有封锁加沙水域的权利。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德国之声的消息，以色列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如果说海上拦截是这场对峙的法律与政治开端，那么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的言行则将风波推向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另一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制裁或惩罚以色列在中东实施的一系列暴行。以色列在中东多国眼中已经成为残暴不可控风险的代名词，国际形象严重受损。这可能是近年来以色列最被国际社会孤立的时刻之一。最后呢，我们来看到法国《费加罗报》，外部强权庇护缺乏有效制衡。以色列官方近期被批评为残暴嚣张，核心原因在于其极右翼主导的执政联盟在加沙战争及地区冲突中采取高强度军事行动，系统性蔑视国际人道法。多年来，以色列在美国的外部强权庇护下极右翼势力做大，虽然国际社会对其行为多有谴责，但缺乏有效制裁，其行为缺乏外部制衡与规范，形成有罪不罚心态，助长嚣张与傲慢姿态。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谢谢金华。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投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相关法案持续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2: 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也有分析指出，高市内阁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
3: なんとかその会見のきっかけを作ろう、こじ開けよう、穴を開けようと。いうことで緊急事態条項ということで大変なことが起こった時には一時的にその国会の機能を内閣に任せるということにしていこう。本当の狙いは国が今極めて重大なところで戦争を目論む、戦争の機会をつかむ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ているので、例えば今回の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についてもそこと結びつけて考える必要があって、戦争に反対するということを言う人を探って探し出して、それを処罰して抑圧して、そして戦争政策をさらに前へ進めていく、その道具として国家情報局にしてもスパイ防止法にしても登場している。この日本の国内にもそういうことを懸念する人というのはいます。
1: 日本民众26号晚在日本国会周边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东京发回的报道。

0: 总裁选举以及众议院选举中委托制作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这一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再次被提问质询，他依然对此进行了否认。日本东京新闻评论称，抹黑门可能会影响高市早苗首相职位的正当性。
1: ブログの中で高市事務所では秘書は代議士の了承がなければ陳情や依頼を勝手に処理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そうです。何か問題が起きたときに私は知らなかったと言いたくないと、こういうふうにもブログで書かれてました。今回は私は分からない知らなかったで済まそうというんですか。
2: 週刊誌の記事の件については秘書が勝手にやったことと申し上げているのではなくて、秘書もそのようなことはしていないと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
3: 日本东京新闻近期发表社论，标题为首相高市早苗与抹黑视频，需要对相关疑虑作出说明。文章说，若高市阵营制作抹黑视频的事情属实，将关系到首相职位的正当性。高市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相信秘书，这样的表态被认为缺乏客观依据，此类行为将损害选举的公正性。如果高市在公众疑虑未消的情况下继续执政，可能动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高市首相也与其他自民党历任首相一样，为了自保而公然说谎，但最终谎言叠加谎言，导致局面无法收拾。如果大众支持这样的谎言政治，国家就完了。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宫本彻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连串证据不断浮现，使高市阵营的抹黑视频问题愈发受关注。这一问题已触及民主的根基，因此有必要尽快在国会中投入时间进行彻底查明与审议。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向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0: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该法案意在整合情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该法案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该法案的通过意味着什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4: 好的，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会议的相关法案，那么标志着这个法案会正式的付诸实现。那么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会由此发生重大的转型。那么本质上啊，这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那么从战后的被动防御以及分散化的情报运作，那么转向一个由首相直接统管，主动的来统筹搜集内外情报，拓展对外的情报谍报职能的这么一个非常激进的转向。那么这是日本啊突破战后的和平宪法的约束，推动再军事化的一个关键性的一步，而且是走向制度化的一种安排。那么这种法案构建起啊由首相亲自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来作为这个情报的最高的决策的中枢，那么下面有国家情报局作为具体的执行机构，从而形成一套啊一元化统合的垂直的情报体系。那么这就从法律层面完成了情报的权力啊向首相的全面的集中。因为此前日本的情报的一些职能资源分属于像外务省、防卫省、那么警察厅这些多个部门，它的权责相互交叉，统筹不足，所以高市政权是打着来打破这种条块分割的旗号，实际上实现一个情报的集权。而且新法案会赋予国家情报会议啊强制要求各个部门、各个包括民间来共享情报的权利，从而打破这种日本国内的一种分割化的一种情报的搜集分析，以及包括对外对内的谍报的工作。那么达到这种情报体系之后，就会把全国的情报的大权集中于首相的手中，极大的强化行政的集权。那么实际上就能为右翼保守政权来推进激进的安保政策扫清这种制度性的障碍。那么我想更值得警惕的是啊，那么新的法案明确将对外情报活动纳入了职责范围，这就使日本的情报职能从国内的安全向海外的军事安全领域来进行扩展。那么这与日本近年来推动的扩张性进攻型的防卫政策形成呼应，这意味着日本将更加主动地介入国际安全事务，甚至可能在海外开展隐蔽的谍报行动。那么在国际层面啊，日本的这种情报谍报工作将重点针对亚洲邻国展开，会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和防范，从而进一步破坏地区国家间的安全互信。那么同时，日本将这服务于日本在军事化的需要会加剧地区。

0: 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的紧张。而且这一法案由于缺乏明确的监督机制以及情报活动的边界，实际上就为未来日本政府啊滥用权力留下了隐患。因此啊，日本国内对于隐私权因此被侵犯，包括左翼和平反战力量被打压，这种担忧啊实际上在上升。所以这一制度性的转变啊，我想会深刻的影响日本国内的这种民主治理的生态。
1: 嗯，江老师，我们也看到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引发的隐私权被侵犯的担忧是持续发酵，日本民众对其反对声势声音高涨，加之近日高市团队的抹黑门事件，您觉得这对当下日本政局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的确啊，这个一个是国家这个情报体系的根本性的变革，再加上最近连日来高市团队对于党内竞争对手、在野党的一些政治人物进行网络的攻击、抹黑的事件不断的发酵，实际上正在对日本政局啊产生一个全方位的冲击，那么有可能成为高市执政的一个危机的导火索。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日本国内啊这种民众的反对声音其实是在不断的高涨，那么连日来日本民众自发在国会周边啊集会来抗议这个国家情报相关法案的要通过，那么批评高市政府试图来监视国民、侵犯隐私，那么这个再加上这个最近这个抹黑门的事件啊，共同导致了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在不断的下滑，实际上已经连续三个月出现下滑，而且每日新闻最新的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已经跌到50%，较上任初期出现大幅的下跌。实际上，他的这种执政的这种政治资本啊，也是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削弱。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在野党正在发起攻势，像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为首的这种中左翼的势力啊，正准备在国会发起全面的调查。那么又指出啊，高市团队利用抹黑门来大规模的诽谤对手，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严重违反了日本国内的选举法等基本的法律法规，这就会动摇日本的民主的根基。一旦调查证实有选举舞弊的情况的话，他们可能会提出内阁不信任案，迫使高市内阁辞职。那么自民党内部同时也出现人心不稳，党内对高市早苗的质疑和不满的声音也在出现，这就影响到党内的团结。那么我想，如果他的支持率继续下跌的话，可能自民党内要求高市下台的声音啊，可能进一步的增多。当然，这些事件的突发啊，其实也引发了日本社会对于政治伦理和权力监督的这种反思。那么高市团队啊，试图逃避责任的态度啊，也暴露出那么高市这种诚信的严重缺失、法案缺乏监督机制以及这些情报体系的变革啊，这些的行为相互印证，实际上加剧了日本民众对于高市政府啊，对于权力滥用的这种担忧。那么日本社会对于右翼政权的这种警惕啊，其实也在悄然的上升。那么我想，那么如此发展下去啊，可能会影响到自民党在未来选举中的表现，甚至会影响到日本未来政局的走向。
1: 好的，谢谢向老师深入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将目光转向韩国，韩国首届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会议26号在庆尚南道镇海举行，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会议。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在会上汇报了韩国核动力潜艇基本研发规划，这是韩国政府首次明确提出核潜艇研发方向的文件，包含获取运作核潜艇的五大原则。
2: 安圭博表示，将推进争取1号核潜艇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下水的项目，以此为基础，争取30年代后半期将其部署海军。核潜艇反应堆的燃料将使用浓度低于20%的低浓度油，为尽可能降低核燃料更换，将研发出可进行长周期运行的潜艇。核潜艇将在韩国境内研发和建造，并将利用韩国自主反应堆制造和造船技术。在核潜艇平台和推进系统方面，韩国政府将利用民间核能及造船领域积累的世界级技术，保障潜艇高可靠性和安全性，同时将在设计、建造、运用、维护、核燃料管理及退役等整个过程中，按照全寿命周期的角度进行开发与管理。韩国媒体报道称，韩国政府在建造核潜艇过程中将坚定并透明地履行防核扩散义务，不以任何方式拥核，不开发核武，与美国紧密沟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携手构建安全措施系统，切实落实不扩散义务。 另据报道，在当天上午举行的国务会议上，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加快军队转型和强军建设，包括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机技术以及核动力潜艇这一未来国防力量核心战略资产。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7号表示，已投票通过此前劳资双方达成的临时薪酬协议，罢工风险暂时解除。
3: 27号上午，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公布内部投票结果，在参与投票的62616名员工中，近74%支持该协议。此次协议通过，结束了劳资双方围绕绩效奖金持续5个月的激烈争议，三星电子员工罢工风险暂时告一段落。上周，在韩国政府部门的介入下，劳资双方达成临时薪酬协议，当时距离工会员工原定举行罢工仅剩数小时。近期围绕绩效奖金差距，三星电子内部员工之间产生了矛盾，一些人认为奖金分配上偏袒了半导体部门员工。就在投票结果公布前一天，三星电子一个代表非半导体部门员工的工会已向韩国一家法院提交申请，试图阻止正在进行的临时薪酬协议投票。此外，这份临时薪酬协议还遭到三星电子部分股东的反对。公开资料显示，三星电子内部存在多个工会组织，他们有时会合作与企业抗衡，但也会陷入因利益问题分裂的局面。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面对国台办上周对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的批驳，台陆委会妄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希望大陆不设前提与所谓台民选政府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对此言论，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表示，民进党当局是满口谎言，台独是枉费心机。

0: 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1: 对于赖清德就职两周年的讲话，有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步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对此发言人表示，对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

0: 图通过所谓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是自欺欺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赖清德近日发文声称，所谓捍卫国家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的上。

0: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陈宾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以武拒统，注定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
0: 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走加速败亡。
2: 五月二十四号，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的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0: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星河浩荡，逐梦苍穹，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2: 台湾地区九合一地方县市长选举将于年底举行。为赢得选举，民进党当局近期密集开出多张设伏支票，涉及育儿津贴、年金调升、军公教加薪等多项重大支出。在野党及岛内舆论普遍质疑，这些选举支票规模庞大，台湾财政早已经债台高筑，根本无力长期负担。
3: 随着2026年九合一选举日益临近，民进党当局为最大程度争取选票，接连抛出多项社福政策大饼。光是赖清德日前提出的0至18岁社会养政策，主张每月补贴每名儿童及青少年5000元新台币，预计社福支出规模就高达约2000亿元新台币。此外，年金修法拟将每月给付从4000元调升至5000元，预计需要860亿元新台币，比现行增加195亿元新台币。与此同时，明年军人、公务员和教师群体可能调薪突破4%。然而，外界普遍质疑这一连串社福支出被大幅增加，台湾财政储备是否足以负担？
4: 那请问钱到底够不够？
5: 财政是在转好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有能力来支应。
3: 朱荣泰的说法遭到岛内舆论强烈质疑，有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的财政纪律备受诟病，台湾财政早已债台高筑。更令人担忧的是，民进党当局一面大开社福支票，一面却又大幅增加防务预算，这些代价最终还是由全体纳税人一起负担。
2: 近期，民进党当局不断被爆出利用执政权力与资源，通过采购、标案等名目图利、绿油油，民众党更是接。

0: 也完全没有做到监督的责任。我要问大家，这样的一对妇女我们还能相信吗？
1: 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
0: 认。我要问大家，这样的一对妇女我们还能相信吗？
1: 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被爆出利用执政权力与资源，通过采购标案等名目图利绿油油。先由岛内装修公司、协商五金批发商、厨卫用品公司、水电行接连获得民进党当局高额房屋标案，再有连年巨额亏损的台电、中油砸钱换 logo， 并由绿营御用设计师屡次得标。岛内舆论批评，如今的民进党当局已形成权力、资源、利益的闭环，民进党当局系统性的贪腐正严重掏空台湾，剥削民生，成为台湾社会的巨大公害。
2: 再来看天气方面，近日安徽、江苏、湖北、江西等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引发地质灾害、道路受阻等险情，各地迅速响应，开展道路抢险、转移群众及灾后自救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昨天16点，安徽发布地质

0: 非洲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
1: 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此外，前四个月，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中江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一至四月，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8944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6004亿元和650亿元。
2: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3: 驰援出海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全新的数字服务贸易形态。上个月，全国首次驰援出海全链路验证在广东汕头完成。
4: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驰援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3: 汕头驰援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试点带动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嵌入玩具产品硬件出海，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大模型调用和推理计算环节转移到本地完成，形成硬件出口加本地算力服务的新模式。
5: 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AI 玩具的，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3: 深圳一批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AI 本地推理等场景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其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6: 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部有0.6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对外发布。据介绍，这是中国在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民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据预测，5月26号至28号，中国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26号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6号，中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

0: 此次是表示，地方合作作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历史大势，坚持开放合作，加强战略对接，打造务实成果，聚焦绿色创新，增强发展动能，深化文明互鉴，促进民心相通，不断把合作推向新高度。 第八届大陆架和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科学与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近日在中国福建厦门举行。中国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淑娴在致辞中说，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多边治理权威，推动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深化科研交流合作，以科技创新赋能海洋治理，推进规则落地实施，协同审议磋商履约进程，共护海洋生态安全，强化海洋生态保护国际合作。
1: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教育部等部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26号启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
2: 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位于湖南省西南部，这里的中亚热带森林是一部永不停歇的生命狂想曲。 正午的阳光被层层叠叠的关层绿作碎金，在俯直至铺就的地面投下斑驳光影。空气里浮动着浮土的微星与野花的馥郁，昆虫驮着光斑在叶片上爬行，林间藤蔓如碧色绸带从高空垂落，与山中白雾缠绵交织， 为森林晕染出几分幽密。怀着好奇与向往，穿行山野，开启了南山国家公园后

0: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的浪山。不止于此，南山还拥有苍翠的森林、奔涌的河流、如镜的湖泊、延绵的草甸，共同造就了南方山地生态的立体图景。这里究竟孕育了多少生命奇观，又藏匿着怎样的自然奥秘？就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一起走进南山国家公园。
1: 南山国家公园2016年7月成为中国首批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之一，2022年12月被列入中国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之一。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地处南岭西段月城岭与雪峰山脉南段交汇处，为中国华中华南动植物区系的交汇地带，园内涉及14处自然保护地，主要包括中国丹霞、浪山世界自然遗产、黄桑、金铜山、西宁顺黄山、东安顺黄山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南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两江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和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等8个片区。行走在山间，我们最直观的感受便是始终被条条河流环绕着。
2: 南山国家公园里面水系是相当发达的，它是这个长江流域、枝江水系、沅江水系以及珠江流域、西江水系的发源地，也是这三大水系的分水岭。南山国家公园年均的总流量7.07亿立方米，它是每公顷的这个水源含氧量就达到了536.1亿立方米。
0: 那为什么会在南山公园这一块地方形成这么发达的水系呢？
2: 它是属于这个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灌丛林、高山台地、草原

0: 东亚澳大利西亚的重要通道，为该迁徙通道上约10%的鸟类种群提供了栖息地和停歇地。要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用脚步去丈量。我们此行便选择徒步这里的湘南最高峰顺黄山。
1: 我们今天和明天两天的任务就是登顶顺黄山。
2: 对，
1: 整个路程有多远？大概要走多长时间呀？
2: 到顺黄山顶上是6.5公里，海拔跨度呢是从海拔1000米左右到海拔1882.4米。
1: 我们现在就稍作休整，带了一些物资上去。晚上我们住的地方是距离山顶还有一些距离的。
2: 那个地方海拔是1700米左右，就是顺黄宫。
1: 那我们这个行程前半段我听说是沿着谷地走，后半段才是真的爬山。
2: 沿着山沟走，大概是要走3公里左右，然后是沿着那种防火线，沿着三级线走。三级线有时是平的，有时是爬坡。
1: 从这里呢往里走就是顺黄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了。我们对这次行程也是非常的期待，沿途能够看到哪些珍稀的动植物。我们出发。
0: 顺黄山位于西宁县东南端，地处南岭山系月城岭中段北坡，因舜帝南巡铸币传说而得名。在徒步的队伍中，既有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也有来自高校的两栖类动物专家。一行人沿着反水江河谷溪流一路向上，在耀眼的阳光下，溪水潺潺，流云飞瀑。虽然是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但峡谷里却依旧保留有一丝清凉。向上行走大约1.5小时，我们在峡谷深处一段溪流中发现了惊喜。
1: 在这儿，
2: 对，
1: 还真有一条出来了。
3: 这个叫瑶山肥鸢，
1: 它的肚子上面有很多这种黄色的花斑。
3: 黄色的斑，你看身体背面都是这种黄褐色。有的颜色会深一点，有的颜色浅一点，它会根据这个环境的颜色不一样。这种花纹它是一种保护色，一般它的天敌看到它之后有这种很刺眼的这个颜色，就会它形成一种保护。这个应该是一个亚成体啊，你看一下，摸一下，感受一下。
1: 好软啊！对，它的4个小爪子，好可爱。
3: 前面是4个指头，后面是5个指头。
1: 对，
3: 晚上出来觅食的时候，它会在岸边的这种枯叶，这个草丛里面。以这种水生的昆虫啊以它为食，大的个体还能吃一些小鱼小虾。两栖动物嘛，它的这个对环境比较敏感，一旦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它的种数和数量就会引起变化。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环境的指示物种。
0: 瑶山肥鸢一般分布在海拔600米至1500米的山谷溪流中，成年个体长约10厘米，每年4-5月份是它们的繁殖期。瑶山肥鸢喜欢生活在有沙石的缓流或静水区域。
1: 我们刚刚在林间又发现了一只青蛙，老师说这叫树蛙。
3: 对，大树蛙。
1: 通体是绿色的。
3: 通体绿色，然后背面有一点黄褐色的斑。它能够爬树的，你看吗？
1: 对，它的爪子很有特点。
3: 这个有吸盘。
1: 我来试试看它的吸盘。
3: 摸一下，摸一下。是不是很有？
1: 真的。
3: 很有吸附力。
1: 对，它搭在我手上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小吸盘哈，把我的手吸住了。
3: 对，
1: 所以它的攀爬能力是很强的。
3: 对，
1: 而且它的手掌非常的大。张开的时候那个蹼呢是连在一起的，就感觉非常有力气，这样紧紧的抓住了。
3: 平时是在树上或者是草丛里面生活，每年的4-5月份它是把那个

0: 啊。
1: 那他的生活习惯都有哪些呢？
0: 他一般喜欢像这种阔叶林下面，特别有些这种木头啊，有些朽木这种。
2: 阳彩比金龟的幼虫以朽木中的腐殖质为食，依靠分解腐烂木材获取营养，是森林生态系统中重要的分解者，对促进物质循环有着一定作用。其成虫白天多隐藏在朽木、落叶层或岩石缝隙中，此前由于栖息地遭到破坏以及非法捕捉，阳彩比金龟曾一度被认为濒临灭绝。近年来才在湖南顺黄山、江西九连山等部分保护区被重新发现。反水江山谷人迹罕至，这里的每一处风景都蕴含着大自然的神奇与魅力。
1: 沿着反水江河谷呢，我们从早上的9:30出发到现在已经将近2:30了，走了4个小时，基本上把河谷地带的这段路程已经走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会从这儿再往上走，沿着山脊一直走到顺黄山。再往上走呢，可能气候就不如在河谷地带那么舒适了。沿着山脊呢，没有什么遮蔽，基本都是像这样子的大太阳。我们争取能够赶在太阳落山之前，也就是5点钟左右登顶。
2: 从高空俯瞰，通往顺黄山的山脊线蜿蜒曲折，时而显现，时而折伏，如一条细长的丝带，轻盈地缠绕在群山之间，飘逸而灵动。我们行走在其间，仿佛置身于大地起伏的脉搏之上，身旁是陡峭的山壁与深邃的古壑。走了大约2个小时，工作人员开始提取隐藏在山底的红外相机数据。
1: 这是什么？豹猫。
0: 这豹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了。我们拍到它的镜头的时候，它是3只小猫仔，在我们顺黄山217.98平方公里内的话，我们总共布设了120台相机，能够捕捉到这个豹猫的话，2024年做了个统计，大约是60%的比例。
2: 豹猫在中国也被称作钱猫，因为其身上的斑点很像中国的铜钱，它的窝穴都在树洞、土洞、石块下或石缝中。豹猫喜欢在水塘边、溪沟边等近水处活动，平时主要以鼠类、蛙类、蜥蜴、小型鸟类和昆虫等为食。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共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77种，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这里成为林麝、白鹇、红腹锦鸡、黄脊等珍稀濒危动物的栖息地。
0: 这个是国家1级的自类，叫做白颈长尾雉，
1: 长尾雉，
0: 对，它尾巴很长的，这个是雄性的，这个是雌性的，
1: 哇，公的，
0: 漂亮多了，
1: 很漂亮，对，它的颜色会更加鲜艳一点，
0: 很明显，
1: 这个画面确实是相当难得，因为是同时出现的，
0: 它是喜欢集群活动的，它属于那种日栖性的鸟类，白天出来活动的，天黑的时候它就在树上栖息的。
2: 白颈长尾雉是中国特有物种，主要栖息于海拔10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区域，常见于阔叶林、混交林、针叶林、竹林及林园灌丛地带。了解过这些山中精灵，我们沿着山脊线继续行走。没过多久，蒸腾而起的云雾开始缓缓从山的一侧爬升，逐渐覆盖了附近的天空。
1: 哇，来到这儿，离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就很近了，能够看到丛林掩映中的顺黄宫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直线距离差不多100米，
0: 100米左右，
1: 100米左右。你看这个山里面的气候啊，就是变化的非常快，刚刚还有阳光呢，我们眼瞅着远处的云雾就过来了，所以下了很大的雨，然后现在雨停了呢，整个山林间依然是这种雾气弥漫的状态，所以今天晚上想要登顶的话可能比较困难了。顺黄宫呢，就是我们今天安营扎寨的目的地。
2: 下午5点， 摄制组

0: 一行人在徒步大约八个小时后，顺利抵达顺皇宫。顺皇宫始建于宋徽宗年间，是人们为纪念远古先祖舜帝而修建，现在是保护区内的一个临时站点。此次顺皇山徒步之旅，让我们对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里不仅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优良的生态系统，更有令人沉醉的自然景致。傍晚时分，天边铺展着橘红色的晚霞，夜幕低垂后，璀璨的星空又将天地笼罩。我们沉浸在这静谧祥和的夜色中，安然入眠。第二天五点，晨光如约而至。考虑到天气阴晴不定，怕下山时再遇暴雨，我们便提早动身下山。一路下行，山间的草木溪流仍在眼前流转。带着对山间生态的深刻印象，摄制组来到离山脚不远处的新宁顺皇山的珍稀植物繁育基地。
1: 这是非常珍贵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自然冷杉的人工培育成功的苗木。
2: 太小了，看这儿，
1: 对，
2: 就这一颗，对不对？
1: 对对对，
2: 一颗两颗。
1: 这是一年生的，就是今年播的种培育成功的，它一年就长这么一点点，它就不长了。
2: 那冷杉最高能长到四十多米的话，
1: 最高的话会长到三四十米，一般的话需要三四十年或者五六十年。
2: 那多大的时候可以移栽到野外环境？
1: 五年左右。
2: 它是上面这里面
1: 有很多的这个树脂。
2: 哇，这个树脂的味道好香啊，
1: 香的那个，
2: 有点柑橘的味道，然后再加上一点松叶的味道。
1: 对对，有点松枝的味道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大棚呢？它主要是种子播下去以后，它的香味会引诱那个小鸟啊、老鼠啊来啃食。
0: 陈怡科告诉我们，资源冷杉于1979年在中国广西资源县被发现而命名，是中国特有的第四纪冰期遗留下来的植物活化石。目前全世界共有1500多株野生资源冷杉，其中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范围内分布有1100多株，它们主要分布在海拔1700米左右的高山地带。此外，由于资源冷杉要到树龄30年至40年之间才会结果，且种子经常发育不良，人工繁育难度极大。2004年，经过多年摸索，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终于首次成功繁育资源冷杉，实现了零的突破。截至目前，这里已累计人工培育资源冷杉近3000株。山风拂过，一株株成功移植回归的资源冷杉迎风摆动，仿佛无数绿色的精灵在山间轻舞，诉说着从濒危到重生的漫长故事。仿浪山观丹霞碧水，
3: 从这个角度看就像一个大将军。
2: 哇，真的很像哎。
0: 见证自然与生命的壮美。
2: 它现在是在吃田地里面的泥鳅吗？
4: 对，我们朱鹮的觅食方式呢，主要就是通过触觉。
0: 中国自然秘境，三湘泗水行，神奇南山正在播出。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拥有山、水、林、田、湖、草等多种地貌景观，丰富的地形地貌使其成为研究地质特征的天然宝库。离开顺皇山后，摄制组驱车前往世界自然遗产浪山的核心区域八角寨。八角寨主峰向外延伸出八个犄角，从空中俯瞰，其形态恰似中药里的八角，故而得名八角寨。这里也是浪山丹霞地貌的精华所在。
2: 丹霞地貌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一个是红色，还有就是非常的陡。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刚好能够把这两个特点都尽收眼底。
3: 嗯，没错没错。嗯，
2: 整个丹霞地貌在南山国家公园的分布面积是怎样的？
3: 大概是有120多平方公里的丹霞地貌的分布。南山的丹霞也号称丹霞之魂，它把这个中国丹霞的地貌演化和一些典型的形态特征在这里都能够找得到。往背后放眼望去，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区的这个密集型的峰层和峰林地貌，山顶一般是圆形的，这是它一个最大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南山的这个丹霞地貌正处在这个地貌演化的这个鼎盛时期，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

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霖，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部有0.6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世界自然遗产浪山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境内，南接广西桂林市。它集高陡深长窄于一体，汇雄奇险幽秀于一身，是研究地球动力科学和大陆盆地演化的天然实验室。
2: 那我们身后看到这一条条沟壑是怎么形成的呀？
3: 岩体因为地下运动而产生的节理，就是岩石里面的裂缝啊，流水侵蚀不断地把这么一个窄窄的一个缝隙，这么由窄变宽。
2: 嗯，
3: 所以我们所看到背后的这个峡谷，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很小很小的节理拓展开来的。
1: 八角寨复杂的地质结构和独特的气候条件，成就了碧水丹崖的独特景观。放眼望去，丹霞山体成片而又相对独立，犹如一座座孤岛耸立于大地之上。行走在丹霞之中，周围山体壁立如削，赤壁绵延似画，深谷幽涧藏于其间，窄巷险峡仅容一人通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我们惊叹。
2: 刘老师，
1: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我们惊叹。
2: 刘老师，我们说浪山的丹霞地貌它是处于一个壮年期的，那从我们身边的这些崖体上能看得出来吗？
3: 看看这个地方啊，你可以用手来摸一摸。
2: 哦，
3: 这个
2: 松软啊。
3: 对，这个很松软，而且有很明显的这个粗糙的沙地的感觉。
2: 是的
3: 它就是砂岩和砾岩的一个组合。
2: 嗯，
3: 好，同时它为什么很松软，就是因为这个风化作用，时间一久之后，这里就会慢慢的全部被掏空。
2: 哦，
3: 掏空了之后，如果说一直往里面掏空的话，那你想一想，上面这个崖壁就有可能会
2: 坍塌，
3: 坍塌下来。
2: 嗯，
3: 也就是中立崩塌。
2: 嗯，
3: 就是体现了正在进行的一种现代地貌的演化过程。
1: 离开八角寨，摄制组驱车来到距离这里不远处的夫夷江。夫夷江与浪山的丹霞地貌是自然造化中相互成就的绝美搭档，碧水为赤岩晕染柔情，丹崖为清波界定轮廓，共同谱写出山水相依的自然诗篇。
3: 夫夷江所经过的这个区域，它其实以前是一条由窄变宽的，从这个很小的涓涓溪流变成今天的这么一个宽的一条河流。
2: 嗯，
3: 我们看这些区域里裸露出来这个岩石，仍然还是这个丹霞地貌的沙砾岩啊。你看水对它的这个侵蚀作用是非常之明显的。
2: 我们今天要体验的这个漂流，它的距离大概有多远呢？
3: 整个夫夷江发源于广西的帽儿山，它是我们湖南的四大水系之一的资江上游的一个分支。它在这个区域的这个流程大概是60多公里。夫夷江它还有一个特点，因为沙砾岩的岩石成分是比较丰富的，形成的这个鹅绒石的颜色是非常多彩的，形状也是非常漂亮的。
1: 从高空俯瞰，夫夷江水如同一条碧绿丝带，蜿蜒穿梭于丹霞峰岭之间。船行其间，两岸各种形态各异的丹霞奇石横卧，而这条江正是大自然在丹霞地貌上切割出的河谷。远处的山体宛如巨大的画布，将万千气象与岁月痕迹尽情铺展。
2: 那座山石好独特呀，远远的就能看到哦。
3: 啊，对，
2: 那也是丹霞地貌是吧？
3: 对对，是的，我们
2: 你们叫做
3: 从丹霞地貌的地貌形态来分类
2: 啊，
3: 它是属于孤峰残丘丹霞石柱，从这个角度看就像一个大将军。
2: 哦，真的很像哎。
3: 这块石头大概有个70多米高，它因为这个岩性。

0: 的差异，在外力的这个侵蚀作用下，才雕刻出这样的造型景观。刚刚咱们沿途走过的扶余江，这个啄木鸟石、尊剑石、癞蛤蟆石，名字是我们老百姓自发取的。我们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他是对这块山水的热爱，所以是发自内心的对这种美的一种赞赏。
1: 丹霞赤鹤为骨，耸起千峰豪迈，扶余江碧绿为魂，流淌万转柔情。山因水梯年秀，水绕山显深邃，这般山水相依是岁月镌刻的永恒，让途经者沉醉其壮美温婉，久久难忘。而这片绿水青山不仅仅是人类的家园，更是野生动物的乐园，朱鹮就生活在这里。近年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为了重建全球纬度最低的朱鹮野外种群，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浪山分批次引进24只朱鹮进行野化训练，并成功放飞。第二天清晨6点，为了拍摄到这种珍稀鸟类的身影，摄制组来到了浪山镇石田村的一块稻田边蹲守。
2: 从早上的6点多钟，我们就一直蹲守在这片稻田旁边的帐篷里，希望可以捕捉到朱鹮来到这里觅食的场景。但是远处这四只朱鹮迟迟不愿意从那棵树上下来，是因为这片白鹭太多了。
3: 其实我们浪山呢，也是这个国内啊3条这个候鸟迁徙通道的其中一条。嗯，因为我们朱鹮来了也有3年了，今年是第4个年头了。那我们白鹭迁徙从这里路过的时候啊，他们就发现这里的食物好像永远吃不完一样，所以他们有很大一个群体呢，就迁徙到我们这边，就不再往北边走了，就一直停在这儿。那我们朱鹮呢也是非常大方的，愿意把自己的这个食物分享。想给这些白鹭他身边的这些好朋友们。但是白鹭的群体非常的大，虽然我们这个朱鹮呢是这种中大型的飞禽啊，但是它的胆子还是很小的，所以他们来觅食的话，如果白鹭群体特别大的话，他们也会在旁边找准时机，就是白鹭群体数量少一点的时候，他们再下来觅食。后面的
1: 攻略朱梦瑶告诉我们，白鹭虽然数量众多，但它也是朱鹮的前哨卫兵，周围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随即起飞，为朱鹮示警。水塘中，白鹭正弓着纤细的脖颈在浅滩觅食，优雅地轻踩着水面，泛起阵阵涟漪。
2: 我想问一下，它们栖息的这个树有要求吗？我看它们那个树叶并不是特别的茂盛。
3: 对，它们会选择在高大的针叶林里面，就是首选的。现在它们大多数选择筑巢的就是松树，因为像松树的话，它的这个松针面积会比较小一点，相对于可能平时我们的小鸟们也要晒晒太阳补补钙嘛。如果是阔叶林的话，就是把阳光全都遮住了。然后夏天来了会比较热的时候呢，那个阔叶呢也没有这个疏风性，那针叶呢这个风就可以穿堂而过，就会也会更凉快一些。
1: 我们在帐篷里蹲守了3个小时，朱鹮依旧没有下来觅食的打算。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世界最濒危的物种之一。为了让朱鹮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食物，工作人员会定期为它们投放鲜活的泥鳅，保证它们的食物来源。舒梦瑶介绍，前段时间管湖站附近有一只朱鹮生下了3只幼鸟，其中有一只小朱鹮身体比较虚弱，进食困难，他们便对其进行了人工喂养。
2: 看见它的羽毛颜色还没有完全变成成年的样子。
3: 是的，它们大概需要4个月的时间，然后它头上的这个红色跟脚上的这个红色还有翅膀下面的红色才能完全的显露出来。
2: 像我们现在站在笼子旁边，它会害怕吗？
3: 这一只小朱鹮呢，它也是我们这个人工奶爸喂养的，所以它对于我们人类呢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2: 你看这个朱鹮的整个环境的打造哈，也是尽量模拟了野外的一个状态，有小水塘，然后甚至还用木头搭了一个窝，能够感受出来这个小鸟笼里面的环境还是精心设计过的。
3: 它也是模仿这种湿地环境，因为我们朱鹮会喜欢在湿地环境中。
1: 我们刚进笼子时，小朱鹮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0: 全球其种群数量仅剩七只。经过多年的科学保护与人工繁殖，截止到目前，全球的朱鹮数量已增至1.1万只，其中有7000余只生活在中国。在我们拍摄期间，有一只朱鹮从树上飞了下来，开始在田间觅食。
1: 现在外面在下雨啊，但是我们还是很幸运地捕捉到了朱鹮觅食的一个镜头。它这个朱鹮的毛发就是这个颜色，对吧？
2: 其实它每一年是有两个时期，它平时是白色的羽毛，纯白的，然后进入繁育期之后呢，它就会分泌一种性激素，自己用这个长长的嘴去涂抹自己的颈背部，就像我女孩子梳妆一样，然后就会把自己这个颈背部变成这个灰黑色的，就是看到灰黑色的这个朱鹮呢，就代表它正在繁育期。
1: 哦，所以它现在应该是刚刚结束繁育，因为繁育期的话是3月份到7月份这个时间段。
2: 是的，是的，它嘴尖是红色的，然后它的长腿也是红色的。
1: 它现在是在吃田地里面的泥鳅吗？
2: 对，我们朱鹮的觅食方式呢，主要就是通过触觉。那触觉就是它会走在这个水田当中，用自己的爪子去感触一下这个泥土里面有没有泥鳅，用自己这个长长的嘴去泥土中把这个泥鳅啄食出来。
0: 朱鹮实行一夫一妻制，被称为爱情鸟。雄性在求偶时会嘴叼一根树枝送给雌鸟，如果雌鸟接受，则代表求爱成功，可共同筑巢、哺育和繁衍下一代。近两年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已成功繁育17只朱鹮宝宝，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随着其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朱鹮日出而飞、日落而归的形象必将成为丹霞群山间一道亮丽的风景，也会化作这片土地上最动人的生态诗篇。翠湖辉映，古田沃野，用科技赋能生态屏障，共处人与自然和谐家园。
1: 哇，这个苔藓的厚度啊很厚，如果我们用手把它扒开的话，
3: 它里面的颜色就是
1: 黑色的。
3: 对对对，
0: 中国自然秘境三湘泗水行，神奇南山正在播出。雄伟的山峰，蜿蜒的峡谷，行走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我们深深感受到这里不仅是自然的博物馆，更是大地的调色盘。当视线越过层峦叠嶂，一片灵动的蓝绿忽然闯入眼帘，那便是镶嵌在群山怀抱中的白云湖。一汪碧水带着温润的温柔，将周遭的峰峦、森林、云雾浸揽怀中，成了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里最动人的一抹留白。

0: 形状并不是规则的。
1: 对，它就是沿着山脉的一个走向形成的一个湖泊，因为它是我们90年的时候修建白云大坝而形成的一个人工水库。
0: 嗯，它的面积有多大呀？
1: 它的水库面积是579.2公顷，然后水路绵延有18.6公里，它是流到污水里面，然后再汇入我们的资江源水。
2: 白云湖总蓄水量达3.6亿立方米，121米高的大坝造就了高峡平湖的壮美景观，堪称亚洲垒石坝之最。这里水质清澈，湖中岛屿星罗棋布，故而有苗乡千岛湖的美誉。王亚妮告诉我们，十几年前白云湖还是一片旅游度假区，湖面上船只众多。2012年划入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后，经过10多年的保护与治理，如今的白云湖已呈现出碧水青山、鱼翔浅底、水鸟翩跹的动人景象。仅有少数用于巡护工作和周边居民出行的船只可以通航。
3: 这两天下雨比较多啊，白云湖的水位是不是有上涨啊？
1: 前段时间的水位你是我们看那个裸露的那些是看不到的，最近又稍微降了一点点。
3: 那白云湖最深的地方有多少米啊？
1: 它平均水深是80余米。
3: 这么深啊？
1: 对对对，它是一个集科考然后防洪灌溉、生活用水以及我们生态保护的一个水电站。它也是我们县城周边数十万居民的一个饮用水源地。它的水质常年是达到2类以上。
2: 船行白云湖上，远处云雾与青山缠绵交织，水面如镜，将天光云影静静收纳。位于群山之间的白云湖湿地公园，主要包含白云湖和10万古田沼泽湿地两大生态区域。其中，10万古田沼泽湿地属亚热带山地凉湿气候，年平均气温12摄氏度至13摄氏度，分为大平江、上古田、中古田、下古田四个部分。
4: 走上去好软啊！
1: 对，
4: 哇，这个苔藓的厚度啊，很厚。差不多有20-30公分嘛。
1: 是的，是的。
4: 对，如果我们用手把它扒开的话，
1: 它里面的颜色就
4: 是黑色的。
1: 对对对，
4: 这是它的花吗？很漂亮哦。
1: 对，
4: 它的花期什么时候呀？
1: 8到9月份有的时候也会有。
4: 泥炭藓的话，它有什么特点呢？它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
1: 它有巨大的那个碳汇价值。它一株小小的泥炭藓，它能吸收超过它身体20倍的那个蓄水量。雨水天的时候，它能吸收水分，减少下流的那个洪水的那个危险。然后当你在干旱的时候，它又能把它吸收的那个水分释放出来，又能缓解干旱。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它就能净化水质。
2: 十万古田是中国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山泥炭藓沼泽，也是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最重要的天然炭库之一。泥炭储量约53万立方米。王亚妮告诉我们，这片湿地降雨频繁，水资源丰富，空气湿度稳定在99.1%左右，每天下泄水量约1.7万立方米。它的水源涵养与水文调节功能，对保护洞庭湖和珠江流域的水资源及生态系统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 哦，这边其实就没什么苔藓了，所以它的水就很容易看到。
1: 对对对，它就直接在地面上了，
4: 很湿润。
1: 对，
4: 这是松萝。
1: 对，它是属于第一门无根无枝，喜欢寄生在这些树梢上。它就是喜欢那种潮湿湿润的那个环境，所以在我们这里一大片，一成片成片的都能看到这个松萝。它也是一个大气监测员的角色。因为它在环境非常好的时候它就能存活，如果环境受到了破坏它也会迅速的死亡。松萝你别看它长在树上，其实它对这个树的生长它是没有一点影响的。所以它也能体现树木的一种共生的关系。
4: 然后在松萝上面呢，你看即便有一些松萝它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啊，下雨啊、刮风啊，它有些脱落了，但是它却给这些寄生植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腐殖层，给它们也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生活环境。
1: 对，
2: 松萝像一缕缕垂挂的银绿色丝绸， 悄然依附在山林的枝。

0: 看见。作为对空气纯度极度敏感的环境指示物种，松萝无法在污染的空气中存活，反过来它的繁茂会反哺这片环境。它轻盈的丝状体能够截留空气中的尘埃，守护着土地的洁净。而当我们沉醉于这份自然的馈赠，探寻着其中蕴含的生态密码时，也渐渐发现人类的智慧与科技力量正成为捍卫这份美好的重要支撑。城部苗族自治县里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的感知平台是其中最好的卫士。
1: 我们能点进去看一下吗？它都能实现哪些细节的监看啊？
2: 好的，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野生动物监测系统嘛，它就可以针对我们这个国家公园的范围之内，任何一个地方哪些地方有一级保护动物，哪些地方有二级保护动物，这个就一目了然，很清楚。
1: 哦，现在可以线上直接看到吗？
2: 可以。
1: 哦，白藓，
2: 这就是二级保护的。
1: 这一段录制视频是实时上传到系统里面去的。
2: 对。另外你看这个森林防火管理系统呢，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公园保护的也是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就是第一时间这个摄像头那里出现火警，我们就马上就和那个离点位最近的那个护林员联系，第一时间就能够赶到现场。
0: 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感知平台已收集515台单机相机和464台在线相机数据，涵盖自然资源管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等9大板块，为园区生态保护提供科学支撑。未来，平台还将实现与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信息互通，对园区做到可视、可控、可管，为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行走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山、水、林、田、湖、草共同构成了这里独特的自然生境。在人们不懈努力与科技的全方位护航下，一幅山更青、水更绿、人与自然愈发和谐的生态画卷，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展开。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对外发布。据介绍，这是中国在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民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据预测，5月26号至28号，中国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26号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6号，中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致信祝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

0: 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海南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锚定向海图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战略目标。规划提出，海南将深化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海洋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推动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技术与标准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构建多层次海洋开放合作新格局。那么，海南在南海资源开发方面有哪些独一无二的优势？海南应该如何与东盟国家联手，壮大自己的海洋经济优势，将自己打造成蓝色经济桥头堡，为国家经略海洋的战略服务呢？在开发海洋资源与海洋环境保护方面，海南又将如何做到平衡与兼顾？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南开大学教授、海南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为您解读，欢迎您持续收听。
0: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

0: 作为我国管辖海域面积最大的省份，海南在海洋强国建设中肩负特殊使命。海洋是海南发展的最大优势与核心潜力。十四五期间，全省海洋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速9.6%，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2907.3亿元，占全省 GDP 比重35.9%。立足战略地位，资源禀赋与发展基础，海南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地、海洋国际合作高地，牢牢守住海洋生态保护底线，构建陆海统筹、科技引领、产业集聚、开放协同、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海洋强省建设格局。当前，为实现再造一个海上海南目标，海南以"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为抓手，为目标实现擘画了清晰路线图。关于规划核心内容，我们下面就来连线南开大学教授、海南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请他为我们解读。李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李先生，可以说现在全球已经进入到了智能经济时代，我们说 AI 呢，不仅是在技术层面取得了突破，更是在经济、社会、治理和日常生活等多个维度是深度的渗透。我们也其实注意到，这份海南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其中也明确地提出要突破具身智能海洋应用和 AI 海洋大模型等这些前沿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那接下来咱们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哈。现在海南在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AI 呀、具身智能海洋应用方面，这些方面它做得怎么样？那在全国的范围

0: 之内，它是处于第几梯队呢？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 这个实际上像您刚才讲的这种 AI，人工智能，包括这个具身智能，这些呢都是国家15规划里边非常关注的领域。海南省呢，在这个全省的这种15规划里边，也特别把具身智能等等这些作为未来产业来规划。所以从这样一个规划领域来看的话呢，海南省确实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布局，这是一个我们从规划能看得到的。但是从现状来看的话呢，海南整体上讲还是处在一个全国的，我说从现状讲啊，还是处在一个中后的阶段。那么毫无疑的话呢，广东和上海那是第一梯队，是吧？那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梯队，他们呢有雄厚的科研基础、雄厚的产业化的基础和这个非常坚实的这种是吧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所以上海、广东这些是第一梯队。那么其次的话呢，就是山东啊、浙江啊，那么这个我认为可能是接近是第二梯队的水平。所以如果我来划分的话呢，广东、上海我们认为是第一梯队，那么山东、浙江、

0: 相当于第三梯队的这么一个状况。但是呢，我们说了这个海南依托深海的场景，包括自贸港的政策，特别是在苏万里领域啊，是吧，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一些政策，那么海南又推出来了向海图强、向数图强的这样一些规划的这样一些思路，所以后续应该能够有一个快速追赶的这个过程，应该很快也会有一些起色。那么我相信的话，海南未来几年在十五期间吧，我想可能在深海的 AI 应用啊，包括海洋监测呀，包括海洋的智能装备啊，这些领域里边可能会依托自身的政策优势和这个区位优势，会逐渐地追赶第一梯队，甚至说能够在国内领先。当然我们说的话是有这样一个期待，但是确实现在看路还是比较长。那么这种短板的话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海洋 AI 包括这个巨神智能这些，它是要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基础和强大的产业基础，是吧？这个如果说脱离了这些基础来去只谈规划的话是不够的。所以从现在来看，海南在海洋 AI 包括这个算力，包括这个巨神智能的方面的一些这个，还有包括算法这方面的这个人才科研储备是严重不足的。这种严重不足一定程度上讲会抑制海南快速地追赶第一梯队的这么一个步伐。当然海南也这几年我看了一下，海南也陆陆续续引进了一些人才，包括引才政策呀，包括校企合作呀，还有一些深海的一些场景的应用啊，这些一定程度上讲也构成了对什么海南的短板的一些弥补。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认为十五期间的话呢，可能会部分实现规划的一些目标，一定程度上讲会在全国的海洋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智能海洋经济应用方面，会形成一定的追赶的态势。在这个深远海的养殖啊、海洋防灾减灾啊、包括海洋环境啊，这些方面可能会在全国形成一定的这样一些优势，甚至在有些领域里边会形成一些领先。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啊。
1: 嗯，这个就像您说的，其实我们看现实情况，这个海南在人工智能啊、巨神智能还有 AI 这个方面还是有一段路要走。我们也期待呢，这个海南在这些方面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哈。李先，我们也看到规划也提出了海南要着力壮大海洋产业集群。那么在招商引资、企业扶持方面，您觉得海南会推出哪些更具有吸引力的这种故事的政策？
0: 首先还是要用好自贸港的政策，你比如说对于自贸港的这个一些税收的政策，正在海洋经济领域，包括海洋高端产业、深海科技这些领域的企业，那么要什么？要让他们能够充分地享受自贸港企业所得税15%的税收优惠。对于科研领域的人才，是吧？能够更加灵活地去落实这些海洋领域啊，以及与之相关的像数字经济领域的这些高端人才的这种税收优惠政策，不要刻板地严格限定说必须得待满183天才能享受，而是能够更加灵活地去什么给这些高端人才，提供这样一个个税优惠的这样一些可能，这样的话呢，也便于去更好的吸聚人才。当然还有研发费用扣除方面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去，这些政策还是可以进一步去优化。这种税收政策优化确实是能够比较快地吸引汇聚，包括科研的平台，包括科研人才，包括产业在海南能够快速地集聚，这个从税收方面看。那么除了税收之外的话呢，就是用地用海方面，我想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强化类似于像深远海的用海的资源保障，那么临港产业

技术方面的这样一个保障。当然的话呢，省里边的话呢，目前海南省是个财政小省啊，但是我觉得海南省还是要加强在海洋经济方面的。这样的话呢，省里边的话呢，目前海南省是个财政小省啊，但是我觉得海南省还是要加强在海洋经济方面的这样一些产业基金的这种投入。例如设置海洋经济的这种专项基金、深海科技的专项基金，来对这些核心攻关，还有一些海洋经济的一些产业化项目啊，给予这种投资。或者是贴息的，是吧？包括一些科研方面、研发方面的这样支持，这样的话能够让这些科研成果快速的转化为投资项目。那么再有的话呢，用好自贸港的这样一些零关税的政策，来保障在海南开展研发和生产的，从事海洋方面的这些研发生产的企业，在海洋装备进口、科研设备进口，还有一些什么一些这个涉及到一些原辅料的进口的过程中啊，整个环境能够简化。包括海洋相关的企业在准入方面能够简化，从而更好的汇聚，是吧？汇聚这种国际的资源、国际的技术、国际的什么、国际的这样一些最新的这些科研的设备。那再有的话呢，还是要什么？

0: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吧。主持人。
1: 确实，您在五方面啊，觉得这个海南可以加强吸引力，比如说税收，海南可以加强吸引力，比如说税收啊，这个把这个税收优惠政策运用得更加的灵活到位哈，还有这个资源啊，专项资金用好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同时呢，还要加强海洋场景的开发。那李先生，我们其实也看到哈，海南不仅是提出要着力壮大海洋产业集群，它同时呢还提出要打造海洋国际合作高地。那么在2CEP 的框架之下，您认为海南与东盟国家在蓝色经济领域合作最大的突破口那是什么呢？
0: RCEP 里边完美的涵盖了东盟十国，而海南与东盟十国之间从地理上临近，那么而且的话呢，在这个过去的产业基础，包括产业的这个交流，特别是民间的交流方面也是非常活跃的。那么在海洋领域的话呢，未来能够，特别是蓝色经济的整体的这个领域来看，能够形成一个什么很好的突破。那么我认为，如果说谈突破的话，可能最主要的领域应该是海洋生态旅游，那么还有呢，就是深远海的养殖可以开展合作。东盟十国啊，他们主要的国家有什么？很长的海岸线，是吧？海洋资源、渔业资源也是，是吧？也比较丰富。那这样的话呢，海南地理上和他们接近，那就可以在深远海的养殖方面能够形成合作，而且海南在这个深远海的这个养殖装备、养殖技术、种苗、运营方面，那么实际上是相比东盟国家而言，特别是相比东盟的那些这个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国家而言是有优势的，这个我觉得在这方面可以有突破。当然的话呢，我前面也谈到了，海南与东盟国家之间是可以去大力发展海上旅游，那么来去共同开拓海洋旅游线路，包括国际邮轮是吧，多点挂靠等等这样一些探索，那么能够什么，能够形成在旅游领域里边海南与东盟各国之间的深度的合作。

0: 李先生，那我们说这个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其实我们也有一个问题要注意，那就是也要严守生态底线。在您看来，海南应该如何的去平衡这个开发与保护呢？
1: 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这个生态环境的保护啊，它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海南省对于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是非常重视的。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里边明确海南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那么这个生态保护就不只是陆域的海生态保护，也包括海洋生态保护。所以海南省的话一定要把生态这个红线呢、要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一定要严守生态红线。那么对于海域的这个开发，生态的海域生态的保护要什么，要恪守这个生态的这样一个红线，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是应当加强海洋生态资源的补偿机制。现在来看的话呢，生态资源补偿

0: 这些对于海洋渔民是吧？对于海南的渔民是直接带来了什么？它的收益的增加。那么渔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转产呐、啊，或者参与到某些行业里去啊，来去提升个人的收入是吧？这是最直接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海洋的旅游资源的开发也会让沿海的类似于像民宿啊，这个旅游的相关的项目呀、啊，还有像海鲜呐、啊，甚至包括海洋电商啊，这些业态啊，能够更加多元化，而且能够得到壮大。这样的话也会增加这些相关居民的这样经营性的收入，这是从收入上来看。那么在这个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呢，它也会同步完善一些基础设施，类似于像港口啊、沿海交通啊，包括减灾防灾的这样一些设施的升级啊。那么这些设施升级其实客观上也会改善当地人民的人居的环境，是吧？这个其实也是红利，只不过这些红利不是说体现为收入上面，但是它也确实是红利。那再有的话就是公共服务的提升，类似于海洋产业发展以后，那必然会带动海洋方面的人才的汇聚，那从而会形成在包括在教育、医疗方面的这些配套的这个领域的这种是吧水平的提升，那这样客观上也会惠及目前的这些居民。那当然的话了，生态环境保护，做好落海统筹。是吧？生态环境更好，基础设施更加完善，这也会什么？这实际上也是隐形的红利啊。
1: 这个确实是对老百姓、普通群众，还有沿海地区能享受到的，比如说这个您提到的收入增加呀、改善人居环境、生态环境的保障和提升等等哈。那您看，咱们的规划的目标已经非常的清晰明确了，那您觉得后续应该通过哪些保障机制，确保这些任务能够落地见效呢？
0: 其实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首先呢，这个我觉得还是要高位统筹，全省层面上面要建立一个高规格的海洋经济领导小组。那么压实省厅与市县与部门这种责任，那么让这个陆海统筹，包括陆海的。

0: 李世杰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李先生再见。
1: 好，主持人再见。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当海风卷起椰林的絮雨，当落日铺满蔚蓝的海岸，海南的每一寸

0: 希望每一份的认真的喜欢都能够被郑重的表达出来。像我们平时中很多人他是不善言辞，不会说情话的嘛，但是呢他又是非常的爱对方的，所以说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把心里的这份爱变成一个能看得见记得住又不遗憾的瞬间。
1: 这好像听起来是一份大胆表达爱的这个工作内容。

0: 一种表达的这样的色彩哈。
1: 嗯，是的。
0: 嗯，对于女孩子来讲，其实也不光对于女孩子，对于男生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生时刻。所以说也许这样的时刻，大家也是更希望通过一种隆重的或者是特别的仪式来做一个纪念，有这么一个专属的表达的方式哈。
1: 嗯，是的。
0: 那接下来我觉得就来请子玉讲一讲您的公司开展这个求婚策划服务的流程了。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很多我们知道这种结婚婚礼的仪式，嗯，也有很多种形式。那么在求婚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里边有没有一个相对比较标准化的这种服务的流程呢？那你们在做这一行的同时，为了保证这个服务的质量哈，子玉觉得在这种服务流程上，哪些环节觉得是要关键来把关的，这样能够给客户带来非常好的这种体验感和满意度？
1: 嗯，首先是我们的服务流程这一块儿，像我们的服务的话，是我们是一站式的服务，就是从开始的沟通方案，包括一直到前期的准备工作，到中期的去现场的搭建，再到后期的售后服务，我们是全程负责的。其实像对于我们来说，求婚我们已经是做过成百上千场了，但是对新人来说，他们永远都是第一次的求婚，他们可能会迷茫，可能不知所措，可能不知道该怎样去进行这个活动嘛。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来站出来，帮助他们去完成这一场浪漫。

0: 重要的回忆啊，我们可以把他们共同经历的这种照片融入进去，或者是他们平时拍的这种很生活的小视频，我们做一个小短片，在求婚的时候帮他们播放等等的，这种都是我们做这种策划的一个环节。前期了解的越多，我们做的这个求婚的策划工作就会更贴合。
1: 所以说呢，中间有一些非常个性化的，像你提到的不管是卡通形象的引入啊，还是一些小的视频啊，这些东西，那可能不是用户提供给你们的，是你们主动去挖掘，主动帮他们去做的哈。
0: 是的。
1: 对，所以说听起来啊，这个工作非常的走心。充分的了解，像子玉提到的，是把这些复杂的工作留给自己，那么争取让他的设计非常符合客户的这种个性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体会，然后呢你们把工作做好，让他们充分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
0: 嗯，是的，因为我们并不想给客人这种就是很流程化的一个东西，我们并不是把一个布置给他搬到那边现场给他布置好让他去求婚，这样的话其实女生会觉得这好像不是为我做的，所有人都是做一样的。但是我们先懂了他们这么多之后，再融入进去两个人的这种爱情元素的话，对于女生来说，对于男生来说，这都是独属于他们独一无二的一场求婚。
1: 这个最后求婚能不能成功，可能也跟这些中间的一些精巧的设计也有关哈。虽然我们知道大部分估计是肯定都是成功的。
0: 是的，是的。

0: 当海风卷起椰林的絮雨，当落日铺满蔚蓝的海岸，海南的每一寸山海都藏着独属于浪漫的答案。海岛求婚策划把所有关于爱情的憧憬揉进这片温柔天地，无论是细软沙滩上的星光告白，悬崖边迎着海风的深情承诺，还是滨海露台的梦幻仪式，都在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从场景定制、流程编排到惊喜环节设计，只为契合每一份独有的爱情故事，把藏在心底的誓言变成奔赴余生的美好，定格爱情里最动人的高光时刻。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感受海南山海为媒的心动瞬间。
1: 子玉，整体体会下来，因为你也提到你们已经做了成百上千场的这个求婚的仪式了，那感觉客户的总体满意度怎么样？你觉得大家的这个满意与不满意的这个核心的原因因素是在哪些方面呢？
2: 我们这边整体的客户的满意度一直都是非常高的，包括很多他们的求婚可能还没结束，女生在拍照片的时候，男生就可能跟我们工作人员进行聊天，就说特别满意，超出我的预期了，真的特别感动。包括现场啊，女生感动的哭得稀里哗啦呀，有的时候男生也是会跟着一起哭，真的超级走心。像我觉得满意的核心原因的话，应该是有三点，就是首先第一点，我们是不去强硬的去推销什么东西，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套路，就是给他们最适合他们的方案。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的细节做得很好，就是细节做到

0: 面，就是有的外国友人他是有中国的女朋友，正好也来三亚这边度假，可能之前有沟通过说挺喜欢三亚这边的，另外就可能在这边进行一个求婚。
1: 哦，那也就是说你们所接到的一份一份的委托，可能还是客户有一些都不是说计划很久的哈。
0: 嗯，是的。
1: 那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更考验你们的策划能力了，因为如果是临时起意的话，那可能在客户心里还真不一定深思熟虑的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流程和这个设想，是吧？
0: 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需要我们快速的给出方案，
1: 嗯，
0: 包括我们自有的这种团队啊，我们的仓库储备就丰富嘛，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接到这种很急的订单的话，我们基本上也都是能够完成的。
1: 对，这个确实是很考验经验啊，以及事前的这种准备哈。还想问子玉，那你的公司啊，我看到地点是在海南三亚，哎，这个地理位置啊，我觉得也特别的好，是不是也是觉得在三亚更加具有布置求婚现场的这种天然的资源，所以选择落地在三亚来办公司呢？
0: 是的，三亚本身它就是这种天然的浪漫圣地嘛，碧海、沙滩、落日、椰林，这种真的是自带仪式感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不需要去搭建什么场景，一拍照直接就是那种非常美的景色嘛，一年四季都可以放心做海边的求婚，气候也非常的温暖这样子。
1: 对，所以说三亚这个环境啊，得天独厚。那确实以前呢，有一些摄影的朋友，摄影师也会聊到，不止一次的聊到说，哎呀，海南真的是一个天然的摄影棚。
0: 是的，
1: 对，所以说这个给求婚仪式当然也是提供了便利，都是需要留下大量的这个美美的照片啊，美好的瞬间呐。
0: 对的。
1: 那这样听起来好像户外来做这个仪式的情况是比较多的，是吧？
0: 对的。
1: 那客户是不是也会比较希望大部分的这个求婚仪式是在户外的？
0: 像我们这边接到的客人80%以上其实都是更希望在海边进行求婚的。

0: 权威，推动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深化科研交流合作，以科技创新赋能海洋治理，推进规，以科技创新赋能海洋治理，推进规则落地实施，协同审议磋商履约进程，共护海洋生态安全，强化海洋生态保护国际合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第五届中国东盟民间友好组织领导人会晤在江西举行。泰国警方提醒外国公民赴泰工作谨防诈骗陷阱。南海超话，本期内容我们将来关注俄乌冲突的相关话题，稍后请听详细报道。首先进入亚太浏览。针对日本官员称专守防卫政策不变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列举日本一系列军事动向，指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据报道，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仁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会发生改变。对此，毛宁指出，
8: 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
7: 毛宁强调，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惨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中方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5月26号，第五届中国东盟民间友好组织领导人会晤在江西景德镇成功举行，近百位中国东盟代表齐聚现场。本次会晤围绕聚力远航，共谋中国东盟民间友好新愿景这一主题进行交流。与会各方达成共识，强调要进一步发展完善中国东盟民间友好合作机制，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民间力量。泰国警方5月2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提醒外国公民，如有人以旅游签证或免签方式邀请赴泰工作，并承担全部费用，应警惕是否为诈骗陷阱。

0: 袭击，俄军当天使用针束弹道导弹等各型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境内的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表示，由美国主导的美俄乌三方和平谈判毫无成果，美方暂停参与乌克兰和平谈判。在美国对斡旋失去耐心之际，欧盟近日被曝有意重启与俄罗斯对话。俄乌谈判是彻底停滞，还是会迎来新的转机？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鲁健将邀请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与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

0: 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乌方称，该泵站负责将俄中部炼油厂生产的燃油输送至莫斯科周边大型油库，并为多座机场供应燃油。
1: 我们看到俄方的分析人士呢谈到说，因为之前呢乌军对于这个卢甘斯克的一所学校发动了这个袭击，造成了这个学生的伤亡，所以这次呢俄罗斯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呢是有报复这个性质，而且是震慑西方，因为那次袭击行动俄方认为是由北约的教官参与的。那这是这次俄方发动大规模袭击的一个主要原因吗？
2: 在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遭到打击之后，俄方说死亡21人啊，重伤40多人，而且呢，俄罗斯组织了19个国家的记者啊现场去看，从莫斯科出发1000多公里开车开到这里让大家看，有很多西方的记者，法国、德国，包括阿联酋这些国家，包括中国也派了记者。之后这根据这些记者的报道啊，甚至西方的记者，他们认为这是啊犯下了战争罪行，对15、16岁的孩子发起了攻击啊，所以俄方包括普京总统也谈到了这件事，但是乌克兰方面给出的消息说，这里是俄罗斯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卢比孔中心的所在地，我们打击的是这个，但是现实现场的画面，记者到这里的采访报道，很显然是伤及了无辜的学童啊，所以普京总统啊首先说这件事情不会这么完，之后我们看啊就在24日的凌晨前所未有的啊使用了这么多的导弹，打击的主要是基辅州和基辅市，另外在白庙地区使用了针速导弹啊，打击了一些航空维修厂还有这个军事物资。

0: 出去，无人机打出去，都是从这里传导的数据，按照这里发出的数据进行引导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虽然特朗普2.0开始之后跟俄罗斯想缓和关系，但是没有看这个基地就是美军的基地，没有看到美国这个关闭这个中心据我的了解，这个中心依然存在。那么不排除这一次的打击又是俄控的卢甘斯克地区不排除从这里发出了情报引导信息，发起了这次攻击。
1: 嗯，另外我们看到呢，乌克兰还攻击了俄罗斯的一个输油泵站，而且呢，乌方认为这个输油泵站呢，主要是把俄罗斯中部的这些炼油厂的这个油呢，是输送往莫斯科附近的这个油库。所以您觉得这个乌方的这个打击有什么样的针对性？是不是意味着现在俄乌双方的这个袭击又开始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这个升级？
2: 目前双方就是无人机的这个互攻，当然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打击也使用的有导弹。那么进入五月份以来，其实战场的形势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就是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这种无人机的攻击。乌克兰的这个攻击呢，分为三种类型，一个是近程的，第二是中程的，第三是远程的。在这三种类型中间，重点增加了中间的这一层中程的这个攻击。那么这一次刚才大辉老师所讲到的对俄控区的目标的这个打击，就属于中程打击这一块，加强了对一些无人机的基地，还有一些这个交通运输系统的这个打击。那么在前沿近程打击这一块呢，实际上是想增加这个俄军的战场一线的人员的伤亡。那么纵深的打击主要是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后方的军工企业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打击这一段时间强度明显的上来。那么目的想达到什么样子的目的呢？那么第一个目的显然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有生力量，这主要是在近程打击这一块。那么削弱俄罗斯的有生力量来看的话呢，乌军的无人机打击基本上已经占到了俄军在前线伤亡的大约80%，所以可以看到乌军的进程。

0: 边境地区的一些建筑啊，也已经坚固的建筑也已经摧毁了。担心俄军，始终担心啊，俄军有最后一支预备队，就是白俄罗斯军队，他们大概有15万到18万人的这个常备军，如果从这个方向直接攻击基辅，确实是危险。现在呢，泽连斯基说他拿到了情报，有5套方案，准备从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和这个白俄罗斯发起攻击。白俄罗斯有2个州跟乌克兰是接壤的，如果从这2个州发起，加上布良斯克，那整个的北部、东北部将陷入战场当中，而且说俺军在这里准备了10万人啊，随时有可能发起攻击。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第一白俄罗斯参战的可能性，第二呢，确实俺军呢现在在南部啊，现在在南部是有人没有弹药，因为这个离战线100到200公里的这补给线一片火海啊。另外呢，这个乌军呢是有弹药没人，现在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双方都不想大打，但是俄军据我们的统计，目前的生力军整个在乌克兰境内及其边境地区有68万人，摆开了最后一战的架势。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两个最后的20万人口的城市堡垒群当中，已经攻无可攻了。所有能进攻的方式都全部尝试了不止一遍两遍，根本就啃不动。在南部地区呢，由于补给是个问题，所以现在大家认为，如果下一次打，有可能从北部地区发起攻击，确实摆出了最后一战的架势。到底战与不战，我们不知道。但是在乌克兰境内及其这个乌俄边境，确实摆出了68万人的生力军，这些人并没有全部投入战斗。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俄乌冲突的突然感觉战事又有一个新的升级的时候呢，关于谈判的这个问题呢，也引发了各方的关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出来宣布说，美国暂停参与俄乌冲突的这个谈判，而同时呢，又有消息说欧盟方面呢打算重启和俄罗斯的谈判，甚至可能还会请回默克尔等政治家来参与。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24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关于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俄方建议，但他未透露建议的具体内容。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3轮谈判，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俄方表示，三方谈判因中东局势而暂停。据外媒报道，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北约外长会上表示，由美国主导的美俄乌三方和平谈判毫无成果，美国暂停参与乌克兰和平谈判。在美国对斡旋失去耐心之际，欧盟领导人已准备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对话。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本月初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普京谈判。英国金融时报20号披露，欧盟各国正讨论请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等人出山，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开启对话。另外，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建议可以先赋予乌克兰欧盟准成员国地位，此举可能有助于推动结束持续4年多的俄乌冲突，但这一提议引发乌方不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提议不公平，将使乌方在欧盟内部没有发言权。
1: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官员24号呢说，准备在下一轮的会晤当中呢，就美方提出的27点这个计划来给出俄方的一个回应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方面说暂停参加这个俄乌冲突的会谈了，那这个会谈还有可能启动吗？
3: 从美国方面暂停进行这个斡旋情况来看的话呢，它的目的可能是3个：第一个是止损，第二个是调整，第三个是施压。从止损的角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他们美国这种前面进行的斡旋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展，那么达不到相应的这个目的，基本上显然他就想暂时先停一下。那么从调整的角度上来讲，这跟当前的梅姨的战事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的。 当下还是要着重去解决在中东地区，在解决这个美伊之间的这种这个问题，所以他也想做一下这个调整。第三个呢，做一下施压，既是对俄罗斯施压，也是对乌克兰进行施压。此前。

0: 人们已经就看到，如果当没有结果的时候，美国可能转身，实际上这转身可能这种情况是乌克兰和俄罗斯都不想看到的，所以现在表现出来这样一种姿态，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向乌克兰，在向俄罗斯来施压，让他们那个争取还是在美国的斡旋下能走到一块儿，这是从美国的调整角度来看。那么从27点这样的这个以前的这个计划来讲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对于俄罗斯来讲，中间还是有它的一部分的这个利好。虽然说没有完全满足俄罗斯的要求，但至少某种情况下要比这个美国转身离开，什么计划都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谈都没有的这种情况还是要好一点。同时现在可以看到，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中间，这个俄罗斯也面临一些这个困难。那么外交解决，某种程度上对于缓解俄罗斯的压力仍然还是比较有利的。所以俄罗斯呢，现在当下也有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这个意愿。最终的这个俄乌冲突，从现在情况来看，军事的解决的方案可能会面临很大的这样的这种压力，可能走到外交的解决仍然是一条不可避免的这个路。所以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呢，选择后续进行谈判，应该说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
1: 嗯，说到这个外交的选择呢，好像之前呢，欧盟有一点被冷落了，好像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了。而且欧盟确实跟俄罗斯的这个谈判的渠道好像也中断了。现在有消息说欧盟准备把这个，比如说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啊，包括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啊，说请出来，然后参与调停。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
2: 我觉得欧洲想谈是真的，现在入局也恰逢一个好时机，因为战场上乌克兰找回了一些，如果说以往的战场俄罗斯优势6-4的话，现在趋向于5.5-4.5。同时我们知道俄罗斯第一季度经济确实遇到了困难，第一季度用完了全年的预算赤字的120%，国内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另外我们也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之后，欧洲的天然气的价格在飞涨，在过去的2个月，从俄罗斯买的天然气主要通过土耳其这条管道进来的气在增加，买的俄罗斯的海上石油的数量也在增加。原来这个从俄罗斯买气占它的气的47%，1800亿的立方米的气，现在不到10%。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担心其长期发酵的情况之下，欧洲的经济界特别想恢复与俄罗斯的天然气的联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确实美国跟俄罗斯眉来眼去，欧洲最怕的是所谓被通知的和平，我达成了告诉你一声，所以也想着不要被边缘化，在这个时候想跟俄罗斯谈判。但是俄罗斯不愿意跟过气的政治家来谈判，这个已经公开表明了态度。默克尔也很识趣，他说普京只愿意会见那些在任的有实权的领导人，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以让默克尔、德拉吉来出面两个已经离任的领导人，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像芬兰总统，他倒很愿意说跟俄罗斯建立联系，我看俄方也有了一个和缓的一个口气。我认为未来欧洲跟俄罗斯接触，至少是接触，不可避免。但是不一定来自于过气的离任的领导人，比如说法国方面。
1: 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分析认为说，欧盟现在急于想重启和俄罗斯的这个谈话或者对话，可能也是来源于一种不安全感啊。因为呢，特朗普包括美国呢，现在要减少或者说大幅度的调整在欧洲的驻军，包括之前呢威胁从这个德国呢要撤出5000名的士兵。但是我看特朗普最新又宣布说要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所以美国在欧洲的这个驻军到底会如何调整？
0: 其实这就是特朗普的一种手段，他是用一种政策的这种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上制造一种紧张空气。那么欧洲对于这个美国进行撤军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我们需要看到这样一个这个现实，这一次美国所说的要从欧洲进行撤军啊，实际上是让美国在欧洲部署的这个兵力回到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所以欧洲也知道美国要进行撤，因为他后面增加了将近到10万人的这样的这种兵力，是要回到8万人左右。那么什么时候撤都从哪些地方来进行撤，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特朗普宣布这样一些这个东西啊，就是在吓唬这个欧洲，让他们按照这个美国的要求来增加相应的军费。那么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实际上它是对于这个欧洲不配合美国在梅伊战事中间这样它的相应的美国的政策来进行敲打这个欧洲。第三呢， 在波兰进行增加这个兵力，实际上是也是在一打一边捧一边，他认为这个波兰的选举出来总统是满足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要求的，某种程度上抬相应的这个兵力，但是政策是很不确定的，在波兰的增加的这个兵力到底是后面的兵力调过去，还是把原来的计划进行实施，或者说是在部署在那个地方轮换的部队不走，什么样的这个计划目前都没有相应的信息，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特朗普的一种不确定性的手段。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专访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张静玲，分享他学习马来语并投身相关研究的故事。
4: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5: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6: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5: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部有0.6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1: 今天上午，
2: 台风康森的中心
1: 出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4: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4: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2026年4月27日至30日，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与布特拉加亚成功举办。这次活动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马来西亚驻华使馆教育处共同主办。参加交流营的中方师生来自中国13所开设马来语专业的高校。中国传媒大学也选派师生参与了本次活动。稍后呢，我们将会连线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区域国别传播研究院马来西亚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张静玲，请他分享此行中马青年交流的鲜活故事，以及他与马来语结缘、投身学术研究的成长心路。您好，张老师。
7: 哎，你好。
6: 张老师，首先和我们说说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跟我们平常理解的出国交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7: 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啊，这是一次级别较高的人文交流活动。那么这次活动的名字叫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应该说这个活动的举办呢，恰逢其时，因为中马两国关系正进入共建高水平、战略性、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所以可以说此次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关于加强青年交往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也是持续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实践。那么您刚才说与往常的那个出国交流活动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哈？我觉得大概有这么三点。第一点呢，首先我们这次活动参加的人数比较多，我们一共有59名中国人员参加，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的13所开设马来语专业的高校，另外呢也有不少马来西亚的青年参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活动行程很丰富，也相对比较密集，以往的交流活动可能只会集中到一到两个机构，那么这次呢，我们先后走访了7家机构，包括政府机构啊，先后走访了7家机构。包括政府机构啊、知名高校啊、主流媒体、艺术机构以及青年组织等。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在这项活动里面，中马青年是作为活动的主角，他们用马来语进行充分的交流，然后缔结了这种友谊，大概是这样。
6: 那您也提到这次我们中国是有13所高校的师生在一起，那这么多学马来语的学生在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里，您现在还记不记得就是第一天见面的时候大家的气氛是怎样的？
7: 其实第一天气氛还是非常融洽的，大家也比较激动，虽然说人数很多，但是因为马来语专业的老师们其实我们都非常熟悉嘛，我们常常会在研讨会啊，或者各种专业活动，或者是网上我们都有交流，那么在马来西亚见面就是感觉特别亲切和激动。另外有些同学呢，他们是因为在马来西亚留学，所以他们之间也可能有一些熟悉。还有一些同学他们来自不同学校，那么因为这个活动走到了一起，也就很快的熟络起来了。另外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是学马来语这个专业的，所以大家的共同话题特别多，就是在马来西亚感觉好像是大家庭又聚在了一起，这种感觉大家都好像认识很久的这种感觉。对。
6: 活动的开幕式是在马来西亚的高教部哈，您觉得和我们在中国国内参加学术会议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7: 他那个开幕式在高教部举办，应该说他的致辞环节和学术会议还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这次开幕式里面呢，还有学生表演节目，还有与高教部副部长对话这两个环节，我觉得就比较不同。一个是同学们在那儿表演了马来传统舞蹈，月亮风筝，还一起合唱了歌曲《一起穿越山海》。那么在与部长对话的环节里，同学们特别踊跃地向部长那个提问哈，

0: 然后呢涉及到了很多不同的领域，然后那个部长也都一一做了解答。那么我觉得这次与高教部副部长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不仅让同学们有机会可以近距离的接触，然后也非常充分的展现了大家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互动能力。
1: 那除了开幕式带来的不同体验，这次交流营的这个闭幕座谈，我记得在闭幕式上哈，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局长是不是跟你们聊了马来语专业的发展？您觉得他最关心的是什么？
0: 其实当天啊，语文局局长他是有其他安排的，所以他没法出席闭幕式。那么当时我们的行程里边好像是没有和局长见面，但是后来就又安排上了，就说会和老师们做一个见面，座谈一下。所以我开始以为只是一个礼节性的会面，但是没想到他带了语文局各个部门的领导与我们见面，就感觉特别隆重。那么我觉得他一直是很关注马来语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他最关心的应该还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困难。那么他也是通过语文局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和合作途径，比如说赠送书籍呀、杂志啊、合办研讨会啊、合办专业比赛等。您说的，他特别关心我们的这个在中国的马来语教育的发展。
1: 所以在这次交流过程中，其实您也是亲眼见证了同学们的成长与蜕变。我知道您自己也是教马来语的，那看到自己的学生用马来语接受采访，在舞台上介绍自己、展示自己，甚至可以跟当地人用马来语开玩笑，那一刻您自己心里是什么感受呀？
0: 对，作为一名教马来语的老师来说呢，就是看到自己的学生能够流利的使用马来语，当然是特别开心、特别自豪的。我可以先说一下那个节目录制的事儿哈，因为当时我们专业的杨启航同学呢，是要参加这个演播室的一个节目录制，然后呢，我在外面其实挺忐忑的，因为最开始以为这个是个录播节目，但是到了电视台之后才确定是个直播节目。当时直播的时候，其实也有老师就打开了那个直播的平台哈，然后我就还挺紧张的。但是后来看到他在直播里的表现，我就特别替他感到骄傲。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呢，是在大使馆用马来语分享他与马来西亚的故事，然后也是表现得特别出色。我就觉得好像我感觉像一个老母亲，在那边看到他们很好的发挥，然后露出了一种我们说姨母笑哈，感觉特别骄傲。
1: 所以这次您带队的三名中传学生是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参与出席活动吗？
0: 不是，我们是一起出席活动的。但是呢，比如说在那个广播电视台的时候，会有一部分同学去参加节目录制，然后有一部分同学去参观那个广播台的内部情况，然后有一部分同学会参观那个电视台，但是其他的活动大家都是在一起行动的。
1: 那在带队过程中，您自己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0: 带队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应该是中马青年之间的这种无障碍沟通。因为我们学生都会说马来语嘛，然后就感觉他们沟通起来特别顺畅，就感觉你用母语沟通好像更加能够走进别人的心里。另外呢，在这个带队过程中，我还觉得就是我们中国的同学们那个时

0: 就觉得这点特别好哈。另外，我们团队的人都特别有爱，就大家都会互相照顾啊，互相提醒。我记得有一天就是突然下大暴雨，因为马来西亚经常会有那种突然的那种大暴雨哈。然后接我们的大巴呢又没有停在酒店门口，有的同学带伞了，有的同学没带伞，然后带伞的同学就主动的一趟一趟的去接没带伞的同学，然后最后这些同学自己都淋湿了，我挺感动的。还有最后就是我说同学们那种努力，就是他们其实已经都做好准备了，但是他们都特别想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因为出国嘛，就代表着中国学生的形象，所以他们抽空就会复习舞蹈动作啊，熟悉台词，这些都很打动我。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发了一条朋友圈，里面是这么写的，就是说哪怕是上场的最后一分钟，还在默默备稿的你们，是我心中最美的模样。
1: 他们一直都很努力。
0: 很努力，很努力。对，我们这次去就感觉学生们特别争气那种，特别为我们争光那种感觉。应该说是累并快乐着吧。
1: 感觉大家各司其职，全程参与其中哈。那这次您带队前往马来西亚的三名中传学生，是基于怎样的标准挑选出来的呢？
0: 因为这次交流活动嘛，我们还是希望学生能真正的交流起来。所以我们首先是从高年级同学选的，因为目前我们有一个二年，有一个一年级的班，还有一个三年级的班，所以我们从高年。

0: 很顺利的跟当地人交流，是吧？然后呢，外向内向倒没有那么，
1: 没有那么重要
0: 对，
1: 吗？
0: 没有那么对，去，但是我们会考虑到说，因为我们要有一些表演啊，还有一些这个外宣的工作呀，所以希望同学们会有这些艺术特长或者是剪辑视频的能力。这样的话，我们这次活动去完了之后，他们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后续的宣传工作要做。
1: 那如果明年还有第二届的话，您还会带学生去吗？会做什么不同的准备吗？
0: 如果有第二届，我们肯定还是会去的。因为特别好的一次机会嘛。但是目前我们专业现在是有3位老师，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就是如果明年有第二届的话，他们可以参与其中，然后亲自感受人文交流的这种魅力。其实整个行程的确，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哈，它那个行程是比较密集的。中间会有一些辛苦，但是我感觉好像我们前期的准备还是做得挺充分的，这个还真的是要感谢，因为北外组织了这个活动嘛，所以他们前期考虑得特别周到，所以我们从很早就开始筹备这项活动了。目前我还没有想到什么，还有什么可以准备的，我觉得这次已经准备得挺充分的，但是下一次我们可能会更有经验，可能会在某些内容上做更好的优化。
1: 那您这次带队的3名学生在这一次的交流营活动中参与了哪些节目展示呢？除了刚刚有聊到的这个直播访谈之外，哈，还有其他的舞台表演或者展示环节吗？
0: 就是我们有一个同学是参加了这个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节目直播录制嘛，然后另外有一个同学是在那个大使馆用马来语分享了自己的故事，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呢，他参加了这个合唱的环节，就是我们有2个合唱，一个是中文的合唱，一个是马来文的合唱，那么一个是在场，一个是马来文的合唱，那么一个是在开幕式，一个是在闭幕式。另外那位同学还负责了整个活动的这个新闻撰写，他们都是分工很均匀的。哦，那个在大使馆分享故事的那位同学还参加了舞蹈的表演，
1: 都是能文能武啊。
0: 都用上了，对，他们的各自的才华都展现出来了。
1: 所以这次交流营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中传马来语专业学生的一个综合素养和亮眼表现。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张老师，就是我们专业的这个整体情况，中传马来语专业开设多久了？每年

0: 亚理科大学学习，那么有的同学会选择学习一个学期，有同学会选择一年啊，这个时间是大家自己来选择的。
1: 就我们去当地学习。
0: 对对对。
1: 那有马来西亚，就我们去当地学习。
0: 对对对。
1: 那有马来西亚当地学生过来吗？
0: 目前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留学生在我们传媒大学读书的，不管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都有，他们选的专业还比较丰富，就是并没有说只选择一个专业，就是目前看来各个专业都会有马来西亚的留学生。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去就相当于是他们的小导游和小翻译，还是去的次数比较多嘛，对当地社会会比较了解一些。
1: 您亲身感受过马来西亚两地的风土人情与生活氛围，相信您对马来语和马来西亚文化有着很深的感触。那么，对于现在想要学习马来语、想报考相关专业的学生，您有什么心里话或者建议想对他们说的吗？
0: 我个人认为哈，如果是你喜欢外语，只要你对外语有这种热爱，然后呢，对多元文化是充满好奇的，其实你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选择这个专业。因为我们从进入马来语专业这一刻起，就是老师会从零起点来一步一步的教你，而且在我们学院这种赋予复合赋能的这种育人理念下，哈，我觉得你不仅会收获这个扎实的语言功底，你也会学到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新闻啊、传播啊、国际关系等跨学科的这种知识。更重要的是，在你就是高年级的阶段，你可能已经具备了用这个马来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这种真实能力，就很有可能未来你就成为中马人文交流的年轻力量。那么你要说我想再做一些准备的话，那可能就是你可以看些新闻啊，了解一下马来西亚的近况啊，或者是对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甚至因为马来语的这个使用国非常多嘛，除了马来西亚之外，还有新加坡、文莱啊，还有那个泰国南部，菲律宾南部也都讲马来语。那么在印尼语和马来语很相近嘛，所以其实这些国家的这种现状啊，你都可以做一些了解，可能对于你学习这个语言会更有帮助。
1: 那您自己呢，除了工作和实地去到马来西亚之外，私下生活里会主动去关注马来西亚相关的文化内容吗？比如说，马来西亚的电影啊、音乐这类。
0: 就是平时我个人是经常会去听歌的，因为我手机里会有一个 APP 嘛，它就一打开就可以听马来西亚的广播啊、歌曲啊什么的。我们在上个学期，我们专业开始做一个小红书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也会在小红书的里边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好的马来西亚电影啊、动漫啊、歌曲啊，然后通过这种视频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更快地掌握这个语言，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所以我可能会看电影、看那个听歌更频繁一些，因为我要从中选更好的给大家推荐。
1: 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请张老师为我们推荐一部马来西亚的电影，再推荐一首马来西亚的歌曲，顺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您喜欢这部电影，这首歌的原因好吗？
0: 如果是电影的话，我比较推荐的是Yasmin Ahmad 的这个《木星三部曲》，它叫《木星》。第一部是《Setback》，第二部是《木星》，第三部是《Gubra》。那么可以去找一找这个《Setback》，就是单眼皮。然后它讲的是马来人和华人的这个跨族的恋爱。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能让大家看到马来西亚社会的这种多元文化。
1: 张老师刚刚介绍的这部电影呢，是马来西亚导演雅思敏阿莫自编自导的剧情长片《我爱单眼皮》。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来看看。
0: 如果是歌的话，我可能会推荐《不甘心的比亚瑟》，这是马来西亚国宝级歌手 Siti Nurhaliza 的一首歌。为什么会推荐他呢？是因为我是最早接触到的这个马来语。

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

中国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淑娴在致辞中说，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多边治理权威，推动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深化科研交流合作，以科技创新赋能海洋治理，推进规则落地实施，协同

0: 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
0: 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南海历史与现实，原著主编吴世存。首先为您讲述郑和下西洋与中国人开发南海能力的提升。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合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解释：一是建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天下秩序，推行天朝礼制体系；二是开读赏赐，构建以宗藩关系为特征的国家关系体系；三是开展海外贸易；四是寻找建文帝。不论郑和下西洋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郑和船队的航海活动显然对于南海地区秩序的稳定以及中国远洋航海能力的提升产生了促进作用。首先，郑和下西洋有助于在当时建立以中国为宗主国的南海地区的国际秩序。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实施海禁政策，列出15个不争之国，并未流露成为天下共主的雄心壮志。南海周边部分国家如三佛齐等，因而未设伏于明朝国威，不仅残害屠杀明朝前往东南亚各国的使团，甚至阻挠亚洲乃至西洋国家对华朝贡。明成祖即位之后，锐意通四夷，提升宗主国威信。郑和下西洋客观上达成了这一效果，即通过打击海盗，威慑阻碍朝贡的地区强国，扶持对华友好国家，畅通海上朝贡通道，确立南海地区稳定的国际秩序。1405年至1407年，郑和船队第一次下西洋，扫除了陈祖义海盗团伙。陈祖义盘踞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巨港，以此为基地，几乎完全掌控了马六甲海峡的海上交通，附近各国深受其害。当时陈祖义率众来劫，古籍记载，郑和率军杀贼党5000余人，烧贼船10艘，获其7艘，即伪铜印2颗，生擒祖义等3人。明朝顺势设立旧港宣慰司，任命当地华人领袖施进清为宣慰使，治理当地华人。海盗由是而清宁，藩人赖之以安业。

1407年至1409年，郑和船队第三次下西洋，消除了暹罗等国对南海周边局势的威胁。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满腊加和苏门答腊国王遣使来华控诉暹罗强暴，明政府因此向暹罗发出警告。永乐六年，也就是公元1408年，郑和船队来到暹罗直接施压，暹罗国王被迫遣使进贡以谢罪。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郑和受命册封满腊加王拜里弥苏腊，满腊加自此免受暹罗的侵扰，并在郑和的协助下发展成为扼守马六甲海峡的贸易中心。此后

郑和又击溃破坏地区贸易、威胁周边国家的西兰国王亚烈苦奈的军队。这一战之后，海外诸藩一佛天子威德，共使再道。其次，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朝贡关系的稳固与发展。东南亚地区水陆交错，古国林立，是东西方海上航行和贸易的必经之地。郑和及其船队的活动肃清海上威胁，便利海上交通，有助于地区局势和秩序的稳定。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朝贡关系也变得更为顺畅。其中尤为突出的是1412年至1415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协助平定苏门答腊地方王国内乱，结束分裂局面一事。苏门答腊地处印度洋和南海之间，从北部沿东海岸往南，依次分布着控制马六甲海峡的亚旗、棉兰、巨港、廖内等重要港口和岛屿。郑和的军事行动和外交协调彻底消除了马六甲海峡的通行障碍。随着郑和下西洋事业影响的扩散，或感召于明政府作为宗主国的威望，或慑服于明政府强大的军事能力，又或许受到开展朝贡贸易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受遣往来中国的外国使者络绎不绝。仅自永乐元年至永乐22年的22年间，占婆派出使者18次，暹罗22次，满腊加15次，苏门答腊13次，爪哇15次，文莱8次。期间还有4个国家的11位国王到过中国。郑和第6次下西洋归来时，亚非十

再次，郑和下西洋表明了中国在南海地区活动的实力。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伯雷在其所著的《海外华人》一书序言中称，强大的中国船队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宝船航行于南洋之上，如同航行在内海一般。皇帝的旗帜飘扬在南洋各处。此后，明清政府虽然没有再度于南海进行大范围的巡视，但南海在外国文献中被称为大明海或者大清海。明万历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598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向明神宗呈送《山海余地全图》，在中国东南海面标明大明海，其范围北至高丽半岛，南至南洋，西至中国大陆及安南。至清代，大明海被改称为大清海。1862年，日本蓝学家佐藤正阳以1857年荷兰航海图为基础，绘制《新堪舆地全图》，将南海海域标示为大清海，其范围南至北婆罗洲，东至菲律宾群岛，西至中南半岛。

0: 最显要之处。光绪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889年，广东全省总图说把南海称作隶属广东省的南洋，其中写道，广东全面滨海，东南指吕宋群岛，南对婆罗大洲，西南即越南东境，海面辽阔，总名南洋，属广东省境。1931年，中国决议采用三海里领海制，国民政府外交部文件中的领海视为海疆之一。最后，郑和七下西洋，表明了中国经营南海航线，在南海生产生活的能力。据记载，郑和出航之前会预先设计好航路，并征集擅长航海的福建、广东、浙江人主管航海事务。船队七下西洋的成功实践，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航海家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他们对远洋航线的熟悉程度，保证了郑和船队能够顺利通过南海诸岛海域。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需要指出的是，郑和下西洋并非中国船队第一次穿越南海，早在元代，中国就有大型船队路过西沙群岛海域，元将史弼征讨爪哇，率军5000过七洲洋、万里石塘，立交趾，占城界。其中万里石塘被认为是西沙群岛。这种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活动能够避开南海诸岛的暗礁区，显然是建立在拥有相关区域长期航行经验、深入了解岛礁危险区的基础之上的。明毛元仪编《五备志》，收录了俗话所说的郑和航海图。该图主要以地图的方式展示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海盗及所经历的山川海域。图上标绘了石塘、万升石塘与石星石塘。根据其相对位置，这三处群岛应该是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和东沙群岛。该图记录的中国人民对南海岛礁的地理认知和命名，以及郑和船队穿越南海时所使用的航行真位，都是当时中国航海家总结远洋航海活动知识和经验的成果。郑和下西洋活动中流传出来的航行真路，成为南海耕路部的起源。后人说，舟子各洋皆有秘本，云系明王三宝所遗。这就各洋皆有秘本，云系明王三宝所遗。这就是说，耕路部的所有秘密都是明朝的郑和所流传下来的。中国商人和渔民在郑和南海真路的指导下，或是穿越南海前往东南亚各地经商，或是前往西沙、南沙群岛捕鱼作业，他们不断开发探索，丰富开拓新航线，是西沙、南沙群岛的主人。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

欢迎继续收听《南海历史与现实》。接下来为您讲述南海贸易与中国商人。洪武元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末，明太祖遣使怀抱着皇帝即位喜书，前往高丽、安南、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促使其向新王朝进贡。明政府与周边国家之间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开始建立，地区朝贡贸易、朝贡体系由此形成。与以礼构建的朝贡体系相结合的是海禁政策。整个洪武年间，中国海外贸易政策实际上经历了如下的转变。起初为控制沿海，吸收利源，明政府承袭前制，设立市舶司，实行相当开放的对外政策。此后逐渐走向皇家独占，排拒一般舶商，形成愈禁愈严的状态，到最后发展成为仅准朝贡贸易，禁绝国人出海经商。永乐、宣德年间，郑和船队远航西洋的活动，一举打破了洪武年间的海洋禁闭状态，加强了明政府与东南亚乃至南亚、西非国家的联系。但是随着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航海活动结束，一个时代就此终结。此后明清两朝，中国经由南海与东南亚以及其他海外国家之间的朝贡贸易往来不复当年之盛。加之自15世纪起，西方人在亚洲开始殖民扩张，中国人在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的贸易活动受到影响，但是中国民间商人依然活跃于南海海域，延续着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郑和七下西洋的帷幕落下之后，印度洋国家与中国日渐疏远。15世纪中叶后，西兰、孟加拉苏丹国等国不再来朝，东南亚使团则依然通过广州进贡获得贸易机会。直到16世纪初，海外诸国虽然与中国依然保持着旧时关系，但入贡国家数量不断减少。至明孝宗弘治年间，入贡国已减至极少数。孝宗弘治实录记载，弘治元年至六年，仅有占城、暹罗各自入贡一次。这一阶段的朝贡贸易衰落态势极为明显。然而，官方贸易的衰落是相对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而言的。事实上，明朝中前期朝贡贸易的规模及其影响力

严格意义上来说，官方海禁政策与朝贡制度所体现出来的，只是中国海商在南海活动历史图景的一部分。朝贡贸易的衰落，伴随的往往是民间私贸的兴盛。个别时期相对严厉的海禁政策，也仅仅能短暂地抑制民间的贸易活动。宣德，也就是公元1426到1435年以后，海禁常常有禁不行，民间商人私自出海现象日益增多，私商贸易开始盛行。成化七年，也就是公元1471年，福建龙溪海商邱鸿民等私下通帆，航行到马六甲。同年，公科又给侍中陈俊等出使占婆，然而他们所带的私货及商人数量太多，于是便假称遭到了风浪的袭击，越境到

西方人初来南海时，对于中国人在南海贸易的规模也有记载。以马六甲为例，1510年，葡萄牙人路易·德·阿劳若称，中国人每年率8到12艘船抵达马六甲，然后运回大量胡椒和一些丁香。活跃于普属印度的加斯帕·科埃略，也对1517年左右中国人在南海的贸易活动有一段较为详细的概述，称葡萄牙人抵达马六甲之前，在另一个被称为漳州的地方，该地区的人比广州的更富有，每年都会有4艘中式帆船满载黄金、白银以及生丝从漳州到马六甲，然后这些船再带回印度地区的货物。即便是葡萄牙占领马六甲之后，其所导致的影响力也极为短暂。最晚至1527年，华商开始再度赴马六甲贸易。根据葡萄牙人的记载，1527年已经有30多艘华人船从漳州出海，开往巽他、北大年、旦暮、马六甲和临嘉。考虑到隆庆开海数年后，万历3年，也就是公元1575年，官方颁给东西两洋所有地区的船引数量不过100张，可见1527年南海丝贸之盛。至1545年，仅每年前往马六甲的华人船只已达20艘之多，去往北大年、巽他的船只则达到了12至15艘。乃至同年，马六甲的葡萄牙官员抱怨划船大批前往巽他贸易，导致当地胡椒的价格暴涨了1倍。若这一记载属实，那么当时北大年、巽他、马六甲3处的贸易船只可能有50艘。因此单以船只数量论，或许隆庆开海前后东西洋贸易的规模变化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巨大，官方开海也只是进一步规范已有南海贸易，并从中获利。

0: 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南海历史与现实，节目内容选自同名出版书籍，主编吴世存，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

是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部有0.6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欢迎继续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那个时候，苏东坡还吸引了一些古怪的人物，其中两个是道士，不但深信道教，而且是闲云野鹤般四海遨游的。因为苏东坡对长生的奥秘甚感兴趣，子由特别介绍其中一个去见苏东坡。此人据说已经有120岁，后来这位道长就成了苏家的常客。第三年，师僧申辽去看东坡，在苏家住了一年光景。但是苏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造，当年苏东坡少壮时还曾和他的父亲意见不合，终至交恶。但是陈造和苏东坡关系很好，苏东坡去看过他几次，陈造在4年之内又看过苏东坡7次。由于一个文学掌故，陈造在中国文学史上以巨内之癖而名垂千古了。今天中文里有寄长之癖一个典故，寄长是陈造的号。陈寄长这个人，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在一首诗里，苏东坡开陈寄长的玩笑说，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艺眼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而陈继常是怕老婆的男人，这个名字也就千古流传了。不过重新看这首诗还是有漏洞的。据我们所知，陈继常的家庭生活很舒服自在，而且他还经常有艳福。再者，狮子吼并不一定指老婆的骂声，在佛经当中，狮子吼指如来正声。有可能是陈继常的太太一定嗓门很高，苏东坡只是拿他开个玩笑而已。但是直到今天，狮子吼还是指絮絮不休的

苏东坡的家庭很幸福。在他的一首诗里，他说妻子很贤德。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妻子并不像他好多朋友的妻子，或是过去历史上好多名学者的妻子那样凌虐丈夫。他的长子迈这时候也能写诗，但是几个儿子并没有什么才华。晋朝大诗人陶渊明也以忧伤认命的心情写过一首择子诗，说儿子好坏全是天命，自己何必多管。他说天意苟如此，且尽杯中物，意思是说喝酒吧，孩子就是这样了，由他去吧。苏东坡也写了几句诗，子还可择同原谅，妻却插弦胜敬通，意思是说我的儿子也没有什么才华，甚至可以像陶渊明的

0: 气，陪伴了苏东坡的后半生。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

我们记得苏东坡的妻子在杭州买下朝云时，朝云12岁。按照宋朝当时的名称，我们可以说她是苏东坡的妾。妻子的丫鬟可以生而为丈夫的妾，在古代中国是极其平常的事。如此一个妾，无论在哪方面都不失为太太的助手，因为妻子要伺候丈夫，比如准备洗澡水，妾就比一个普通丫鬟方便得多，不必在丈夫面前有所回避了。朝云现在已经长大，天资极佳，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很赞赏他。在苏家把他买进门的时候，有些人作诗给他，就犹如他已经是个富有才艺的杭州歌妓一般。但仔细研究，则知实际并不如此。由苏东坡自己的文字上看，朝云是来到苏家以后才开始学读书写字的。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对朝云有好感，朝云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始终随侍左右的便是朝云。在元丰六年，也就是公元1083年，朝云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顿儿。在生下3天以后，苏东坡写了一首诗，用以自嘲：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节煮，他颇引以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他做鱼的方法是今日中国人所熟知的，他先选一条鲤鱼，用冷水洗，擦上点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白，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咸萝卜汁和一点酒，快要好的时候放上几片橘子皮，趁热端到桌上吃。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做东坡汤，这根本就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方法就是

0: 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在这种农村气氛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像田园诗人陶渊明的生活。他对陶渊明极其佩服。陶渊明也是因为彭泽会时，郡里派遣督邮到来，县吏告诉他应当穿官衣束带相见。陶渊明不肯对上方派来的税吏折腰，即解印绶去职，归隐农桑。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苏东坡写过一首诗，说陶渊明一定是他的前身。这种说法若出自一个小诗人之口，未免狂妄自大。如果苏东坡说出来，只觉得妥当自然。他越读陶渊明的诗，越觉得陶渊明正好表现自己的情思和生活。有些乐事，只有田园诗人才能享受。在弃官归隐时，陶渊明写了一篇诗《归去来兮辞》，只可惜不能歌唱。苏东坡由于每天在田亩耕作的感想，把《归去来兮辞》的句子重组，照民歌唱出，交给农夫。他自己也暂时放下犁耙，手拿一根小棍儿，在牛角上打拍子，和农夫一起唱。苏东坡很容易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在学堂的墙上门上，他写了32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也向人提出4种警告。这32个字大概的意思是说，坐着豪车前呼后拥的出入，是你萎靡的机会。洞房清宫，是给你的身体带来寒热的媒人。长着皓齿峨眉的美女，是砍伐你本性的斧子。甜的、脆的、肥的、香的美食，是腐蚀你肠胃的药。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却告诉朋友，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于颇自庆幸。苏东坡觉得他劳而有获，心中欢喜，他写出，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棵，深耕其残，聊以足岁也。现在苏东坡衣食无忧，心满意足。

0: 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旧儿会向富人捐钱，请每年捐助10缗，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古某掌管此钱，安国寺的一个和尚当会计，主管账目。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他们如果应允养育婴儿，则赠予金钱、食物和衣裳。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100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他自行每年捐出10缗钱，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我总以为，不管何处，只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即可再兴。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随之腐烂了。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欢迎继续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苏东坡现在过的是神仙般的生活。黄州也许是简陋肮脏的小镇，但是无限的闲暇、美好的风景、世人敏感的想象、对月夜的清新、对美酒的迷恋，这些合而为一，便强而有力，是以使诗人的日子美满舒服了。在庄稼已然种上，无金钱财物的烦心，他开始享受每一个日子给他的快乐。他有一群朋友，像他一样可以把时间自由运用，而且还在一方面像他，身上金钱不多，身边空闲不少。在那些人之中，有一个奇特无比的李炎，如果不是苏东坡曾经记载过他的较多，后代便对他茫然无知了。据说午饭之后，朋友们正下围棋之时，李炎到躺椅上一躺，立刻睡着。朋友们下了几盘之后，李炎翻个身说，我刚睡了一回合，你们占了几回合了。苏东坡在他的札记里说，李炎在四角棋盘上用一个黑子独自作战，着实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此等生活真是睡梦丰足。苏东坡用下面欧阳修的一首七绝描写这种生活：夜凉吹笛千山月，露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幻世，酒阑无奈客思家。

苏东坡在农舍学堂和城中临高亭两处住，每天在两处往返，那不过是一里多一点的一段脏泥路，却大概变成了文学史上最出名的一条路。在过了城镇中的那一小段之后，就到了黄泥坂，一直通到起伏的丘陵。那个地方向四周一望，似乎全是黄色，只有树木苍翠，竹林碧绿而已。苏东坡曾

在徐州建有黄楼，现今住在黄州，日日横过黄泥板，而后达到黄冈的东坡。他已经脱去了文人的长袍，摘去了文人的方巾，改穿农人的短褂子，好使人不能辨识他士大夫的身份。他每天来往走这段路，在耕作之暇，他到城里去喝得小有酒意，在草地上躺下便睡，直到暮色沉沉时，好心肠的农人把他叫醒。有一天他喝醉了，写出了一首我们现今可以叫做《流浪汉狂想曲》的作品，他取之名为《黄泥板词》，结尾部分是这样的：朝夕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喜鱼鸟之墨鱼惊兮，幸樵苏之我慢。楚备酒以行歌兮，虎放杖而醉言。草为阴而快为枕兮，木华堂之青燕。分坠露以湿衣兮，生素月之团团。感父老之忽绝兮，恐牛羊之羽箭。于是决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兮星兮，盈于往兮见于归。岁既晏兮草木肥，归来归来兮黄泥不可以久兮。但是他和酒友的夜游却引起了有趣的谣言，不但在当地，宫廷都知道了。野性而是他喜欢饮酒夜游，这种生活才使他写出了不朽的杰作，也有诗也有散文。他那篇牛肉与酒的一篇小文，记得就是一件异乎寻常的荒唐夜游行径。今日与数客饮酒而醇陈事至，秋热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无脏，任见大王。既与醇陈饮，无以忧。昔邻耕牛士病卒，乃以为肉。饮既醉，遂从东坡之东直出春草亭而归，时已三更矣。当代有一个人说，春草亭位于城外，由此篇文字足以证明苏东坡喝私酒杀耕牛。在城门已关闭之后，乃醉醺醺地爬过城墙而回。难道醇陈也是一个荒唐鬼吗？有一次夜游，他可把太守吓坏了。他在江上一个小舟中喝酒，夜晚的天空极美，他一时兴起唱词一首：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栅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第二天，
谣言就出来了。谣传苏东坡曾到过江边，写了这首告别词，已经顺流而下逃走了。谣言传到太守耳朵里，他大吃一惊，因为他有职责监视苏东坡不得越出他的县境。他立刻出去，结果发现苏东坡尚卧床未起，鼾声如雷，仍在酣睡。这谣言也传到了京都，甚至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梁赞诺夫与布拉金斯基的名字对于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也许有些陌生，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是风靡中国的苏联喜剧大师。命运的捉弄、办公室的故事、两个人的车站，这三部影片合称为爱情三部曲，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银幕记忆。话剧版

变迁，这份温柔的讽刺依然能让我们含泪而笑。2019年，梁赞诺夫和布拉金斯基的名作集由后浪出版首次正式引进中国。这本《两个人的车站》收录了布拉金斯基与梁赞诺夫合著的剧本小说《两个人的车站》、《命运的捉弄》或《争得舒服》，以及戏剧剧本《办公室的故事》《车库》。读者可以从中获得另一种来自阅读的感动。

喜剧大师梁赞诺夫、剧作家布拉金斯基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俄罗斯银幕记忆。他们的爱情三部曲讲述小人物在荒谬体制中的绝处逢生，赞美悲喜交集中人性的高贵与暖流。轻阅读之光影与文字系列，本期翻开《两个人的车站》，布拉金斯基、梁赞诺夫名作集，在温柔的讽刺中看到含泪的微笑，重温用耳朵收听译制片的旧日时光。

0: 苏联影片《两个人的车站》上映于1983年，是爱情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引进中国后，受到了中国观众的欢迎。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钢琴家普拉东的妻子开车撞死了人，为了妻子，普拉东甘愿顶罪。在审判前的一个星期，普拉东赶回家见父亲一面。途中，他经过了一个普通的、热闹喧哗的车站。在车站餐厅里，普拉东和服务员薇拉相遇了。两人从互相结怨到互相了解，陷入了爱情。正所谓，艺术来自生活。两个人的车站里包含了两个真实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作曲家塔里维尔基耶夫和女演员马克萨科娃陷入热恋。一次，他们开车出行时不幸撞死了一名男子，作曲家坚称开车的是自己，最终被判入狱2年。但是由于调查整整持续了2年，他在审判后就被赦免了。不过作曲家和女演员的这段恋情也画上了句号。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上世纪50年代初，诗人斯梅利亚科夫被关押在北极圈的劳改营。一天，他请假去会朋友，外宿一晚，结果睡过了头。如果赶不上早点名，就等同于逃跑。于是他和朋友们在雪地里跑了几公里，最后他实在跑不动了，被朋友们拖着到了营门口。回到两个人的车站，故事的开头，普拉东从劳改营出来，独自走在覆盖着厚厚积雪的荒凉路上，体味着短暂的自由的感觉，也回味着心头一段回忆的温暖。紧接着，我们徜徉在他的记忆里，来到了一个叫做扎斯图平斯克的车站，在熙攘的人群中看见了忙碌的女服务员薇拉。书中是这样描写薇拉的：一个瘦瘦的30多岁的女人，她那可爱的但是已经历经生活磨难的脸上闪烁着一双勇敢无畏的大眼睛。我们刚开始认识她是一个职业化的、泼辣的，甚至有些难以相处的女人。
1: 旅客同志们，本次列车已经到达扎斯图宾克市了，停车20分钟。

0: 同志们，愿大家胃口好。啊，行。
1: 哎，姑娘。
0: 等一下啊。
1: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0: 等一下，等一下。
2: 来一杯矿泉水，
1: 请你过来一下，
2: 最好快一点。
0: 没有矿泉水。
1: 姑娘，有没有沙拉子？
0: 这是份儿饭。
1: 哎，姑娘，
0: 沙拉。啊，
1: 给我来一个营养好一点的菜，我胃不太好啊。
2: 姑娘，来把叉子。
0: 好的，叉子。
1: 姑娘。
0: 啊，请您递把叉子。
1: 哎，好，给您。
0: 我等您的菜做好，车就开走了。给您叉子。有溃疡病就别到餐馆了，用餐。
1: 哎，没有溃疡病也得气出溃疡病来，都一样吗？
0: 每份午餐请准备一卢布20戈比，最好不要让我找钱。
3: 啤酒，
0: 我们这从来不卖啤酒，
1: 这简直不能吃。
3: 同志，给您。
0: 好，
3: 姑娘。
0: 好，
2: 我的。
0: 谢谢。啊，需要钱了没有？
4: 这碗饭菜
2: 还要钱？
4: 到早给我钱我都不吃，钱在桌上。
0: 这你说，哎，这钱谁拿走了？
1: 啊，姑娘，
0: 啊，
1: 像你们这种工作，最好在用餐之前先把钱收
0: 了。把钱给我，
5: 这钱谁拿走了？哎，怎么都走了？快，
0: 钱给你，
5: 看住了，姑娘们，
0: 哎，好，
5: 别让他们走，看住了。
0: 交钱，哎，请您走，
5: 交完钱再走，看住了。
0: 哎，这边
5: 都得交钱，都得交钱。
0: 你的钱，
5: 好的。
0: 哎，你没交钱，
5: 看着门口，看着门口，还那个，
0: 哎，
5: 好，大脸盘的那个，看着门口。哎，哦，你怎么走啊？
1: 我没吃，没吃。
0: 哎，那什么？
1: 您看，还放在那儿。
5: 我哪知道您吃没吃啊？交一卢布20戈比，
1: 同志。姑娘，我没吃，怎么能给钱呢？
5: 都得交钱。
1: 你们这烂菜，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啊，同志？
5: 咽不下。
1: 啊，咽不下。
5: 赶快交钱，您别来这套。
1: 哪套？
5: 我们不能给你们垫上。
1: 哎呀，
5: 没
1: 吃，我不能给钱。哎呀，我当不
5: 下。
1: 同志，我当不下。
5: 别这样了，我们没挣那么多的钱，快交，别废话。
1: 啊，我的天哪，在你们这个地方工作，就是都不给钱，你们也垫得起吗？我上不起车了，我上不起车了啊！
5: 过去，快
0: 走，不给钱吗？拿钱了是吧？
1: 好，叫民警吧，
0: 真是无赖，
1: 叫民警，
0: 不给钱，
5: 你别想走，
1: 把你们全市的民警都叫来，没事就是不能给钱，
0: 给钱不行。
1: 哎，你等着吧，
0: 等着
1: 吧，叫民警来好
0: 了。
1: 你看，就是他。
2: 啊，
1: 我没吃就不能给钱，
0: 是啊，
1: 这是个原则问题。没吃
0: 就是这个人要我担上营养好的菜，我说现做来不及，他就吃了我们桌子上摆的。
1: 我没吃。我们做个调查。您想怎么做调查？还要化验分析吗？
0: 吃了可不想给钱。
1: 我没吃，您不知羞耻。
0: 那是您。
6: 那好吧，我们做个笔录。你在这里拒绝付一个卢布二十，
1: 问题不是在一个卢布20戈比，问题是我没吃，他硬说我
0: 吃了，
1: 这是个原则问题，没吃就不能给钱。等您做完了笔录，我那趟车该开了呀。
6: 您放心，我会很快写好的。
1: 啊，讲原则，
6: 你坐的是哪趟车？
1: 前往都城。
0: 啊，他坐的那趟火车开走了。
1: 啊，什么？
7: 列车开走了，有着急的，也有高兴的。着急的是他，高兴的是我。反正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要那份饭钱了。

0: 刚开始我们和普拉东一样，觉得薇拉泼辣无礼，在对待普拉东这件事情上又有些胡搅蛮缠，不讲道理。他就像一把带刺的鲜花，平日里就在这人来人往的车站餐厅端盘子，和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她不是那种傻白甜的女主角儿，她离过一次婚，独自抚养孩子，列车员安德烈在追求她。此外她还会干点投机倒把的小生意，而普拉东是一个文质彬彬的钢琴家，遇到这个牙尖齿利的小人物薇拉，加上重重误会，彼此之间都没有什么好感。不是冤家不聚头，普拉东因为薇拉叫来站长调查他，加上身份证被安德烈带走，没法按照预定的行程去往莫斯科，甚至连钱都被偷了。当薇拉知道因为自己普拉东面临巨大的麻烦，他诚恳地向普拉东道歉：“请您原谅我，鬼才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跟您计较那点卢布。这样的工作谁干上一天都会变得凶恶起来的。别人对你凶，你也对别人凶；别人少付给你钱，你也少找给别人钱。为什么我的工作这么不幸呢？”这样的情绪，工作过的人或多或少都曾有过。如果从事的是服务行业，这样的情绪就更常见了。薇拉可贵的地方在于她并非那种是非不分、胡搅蛮缠的人，并且她还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普拉东听到她的这番话，眼看她就要哭起来，反过来安慰她说：“别难过了，您又没有恶意，只是一时在气头上忙晕了头，我理解，我也没有真正的怨恨您。”在这个慌张而狼狈的夜晚，薇拉几次为普拉东寻找落脚过夜的地方，可是总是有不巧的情况，让两个人继续在这个车站里打转。也许因为是陌生人，也许因为知道对方是内心柔软的人，也许是陷在这样一个荒唐的现状里，两个人竟然向彼此吐露了各自的困窘与伤心、平凡与失败，那些生活中粗粝的部分。他们彼此理解，又彼此同情。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夜晚，在这个闹嚷的车站，他们暂时忘却现实的困难，享受着食物与音乐带来的快乐。两颗心就这样渐渐地越靠越近。
1: 一想起明天起早还得倒腾那些甜瓜，活得真没意思。
2: 对，这一点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没有什么，您放心，会有人帮助您。那块会登台弹您的钢琴，
2: 在监狱的舞台上
1: 会有人搭救您。
2: 我不是独奏者，也没得过什么奖，只能在指挥棒下演奏。
1: 那也比伺候人强。当初我丈夫走了，剩我一个人，又没工作，还带个孩子，现在还可以了，有工作了。您知道，干了一整天，晚上躺在床上，哎，眼前像走马灯似的转，上菜呀，顾客呀，列车呀，哎，吵吵嚷嚷，头都晕了，对付过吧。
2: 我饿了，您这包里的香味真诱惑人呢。
1: 是吗？您知道这一整天我什么都没吃啊。哦，咱们一起吃点吧。
2: 太好了。
1: 哎，看看我今天装的东西。请帮一下。
2: 好的。
1: 我们服务员通常能弄到什么呢？配菜，完全是配菜。那些东西都是顾客吃剩的，带回去只能喂小猪
2: 啊。
1: 厨房里的东西轮不到我们，厨师们都搂了。我们什么时候交好运呢？

0: 办大的宴席，就像今天我招待一家婚礼酒宴。
1: 啊，是吗？我看见了。
0: 请吧。
1: 啊，这怎么说呢，我可是头一回吃残羹剩菜。
0: 干嘛说这话？我跟您讲过，这是客人没动的菜，这有很大区别。
1: 哦，这些菜谁也没……
0: 哦，您还有意见
1: 了？啊，好了，啊，我的处境挑三拣四就愚蠢了。
0: 嗯，这就对了，请吧。
1: 嗯，
0: 好吃吗？
1: 嗯
0: 嗯嗯，哈哈，嗯，残羹剩菜。
2: 嗯，婚礼的美餐。
0: 嗯，哦，嗯，等一下，嗯
1: 嗯，
0: 这里。
1: 谢谢。嗯，奇特的夜晚，
0: 嗯，
1: 有意思。婚礼上我是什么呢？来宾？
0: 您？
1: 嗯，不不不，我只不过是个吃客。
0: 嗯，您错了。
1: 嗯，
0: 您当然是新娘
1: 了。嗯，那您是什么呢？
0: 什么？
1: 新郎。
0: 新郎？我是新郎。
1: 是真的。这有什么可笑的？我一句可笑的话也没说呀。
0: 亲爱的小妹妹，你想吃点什么？
1: 啊，亲爱的小哥哥，我想吃点鸡炖果。
0: 鸡炖果，
1: 外加几片熏肠。
0: 我请吧。
1: 亲爱的，
0: 小妹妹，这鸡炖果都给你，还有奶油，还有鱼。
1: 啊，我喜欢吃鱼。
0: 我请吧，小宝贝。
1: 啊，亲爱的小傻瓜，
0: 真有意思。
1: 吃吧，吃吧。
2: 嗯，鱼子酱。
0: 嗯，这个放在新郎跟前，新郎光喝不吃菜，我就
1: 啊，就从餐桌上给转移到这儿来。
0: 嗯哼。
1: 嗯，亲爱的朋友们，干杯！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美妙的婚礼。
0: 啊，等一下，小妹妹，我知道你是能喝几杯的。
1: 嗯，
0: 看着。哦。没有高脚杯，
1: 那只能醉嘴喝，吹喇叭了。
0: 你先吹吧。
1: 亲爱的旅客们，我们为你们干杯，祝你们顺利的弄到车票，按时的达到目的地。谢谢。
0: 很好。哎呦，您也给我留点啊！您看，
1: 哎、
0: 真是的。
1: 对不起，对不起。
0: 我也想祝酒。
1: 哦。
0: 我要为您干一杯。
1: 为什么要为我呀？
0: 嗯，因为您不厉害。
1: 哦。

这两个人之间不时闪现出幽默的妙语和佳句，可是总有淡淡的忧伤和苦涩浮现在这个故事的底色上，围绕着这两个困窘的中年人。几十年后，我们再看两个人的车站，并不会因为情节老套而觉得厌倦，反而会发现这样展示平凡的中年人的爱情作品在今天也不常见。他们都经历过艰难的情感选择，被生活遗忘，甚至是背叛，底色上有着疲惫和不自信，不像年轻人那么无忧无虑。可是这样一场奇妙的相遇，却激发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年人内心的纯真。他们能彼此看见对方身上的闪光点，原来生活没有磨去内心的爱与高尚，于是他们像年轻人那样羞涩的，却也是坦荡的，甜蜜的走进了偶然到来的爱情中。有人觉得饰演薇拉的柳德米拉·古尔琴科不够美丽，不够漂亮，但是如果你像普拉东那样走进薇拉的世界，经历过车站的奇遇，也会发出和普拉东一样的赞美。薇拉，您是真实的，自然的，我跟您在一起感到很轻松，我就是我本来的样子，我不需要去伪装。正是在这个车站，说来很可笑，我才第一次感到自己

美的定义是什么呢？依然出现在电视上的播报员普拉东的妻子当然是美丽的，但是为了维持这种美丽，他在笔录上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普拉东开车撞死了行人，让丈夫替自己顶罪，这样的美还是美吗？而萍水相逢的薇拉却愿意相信普拉东的人品，就像普拉东没有被偏见遮住眼睛，他看到了薇拉泼辣外表之下的温柔与热情，看到了他们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孤独，他们彼此理解，用善意温暖彼此，这种爱坚定忠贞又有些疯狂。对于这段爱情，译者刘希是这样理解的：迥异的性格、悬殊的教育背景和职业、首都和外省的不同生活方式，都是隔在两人之间

的帮助下，也回归了真实的生活。列车将普拉东送到车站，也将他真实的生活。列车将普拉东送到车站，也将他送出车站。离别的时刻充满了忧伤。普拉东上车后，一直望着站在桥上的那个小小的身影。哭泣着的薇拉看着普拉东上了火车，他挥了挥手，没有等待火车离去，就走开了。他沿着长长的桥走着，桥上的铁架在他的头顶高耸着，载着普拉东的火车在他身后发出了轰鸣声。他们以为彼此不会再见了，像一个短暂的梦，醒来之后又会回到原来的生活中，一无所有，彼此之间隔着现实的鸿沟。这段回忆温暖着故事开头独自走在冰天雪地里的普拉东。原来薇拉自称是他的妻子，前来探望他。这个重逢的夜晚，薇拉为普拉东端上了美味的食物。不要忘了，两人正是因为车站那难吃的食物而相识。第二天早上，普拉东睡过头了，赶不上早点名就会被以逃跑论处，于是两个人在雪地里奔跑了起来。结尾恍如神来之笔，大团圆却丝毫不煽情，让你笑出来的同时还忍不住想流泪。回味里萦绕着淡淡的苦涩，淡淡的甜蜜。在大路上，两个小小的可怜的身影背靠背坐着，在他们的头顶上，冬日的太阳闪耀着冷冷的光，反射在留下车辙的雪地里。普拉东一直拉呀拉呀，两个人都不知道墙内是否听见了这奇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部有0.6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

0: 看国子监，到下午才回到家。富春和于宝宝均已出门，他便匆匆梳洗更衣后取了玉杯出门赶去礼部，匆匆梳洗更衣后取了玉杯出门赶去礼部尚书冯其府邸，为其母冯老夫人70岁华龄贺寿。礼部尚书冯其宅邸位于仁寿坊铁狮子胡同，这是一处官房，并非私宅，但却是北京城中排得上号的好宅子。院落多达5进，又分东西两部，正应了明代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说法，大官人需居大房子。沈德福到达时，冯府大门前已经停了许多车马仆从，看来今日到访的宾客着实不少。这也难怪，冯其为人一向低调，从不张扬家事，像今日这般为母亲公然操办寿宴还是第一次。他长居中书之位，又久有入阁一说，除了亲朋好友之外，想要赶来巴结这位未来宰相的京官不在少数，寿宴自然是最好的机会。站在大门口迎客的是冯其的堂弟冯轩和冯其的门生龚鼎。冯轩是万历23年进士，官任户部员外郎，虽然年轻，却是朝中有名的能吏，任地方官时每每大忌为罪。冯其四子冯世杰则懒洋洋地依靠在一旁，厚重的眼袋耷拉在肉嘟嘟的脸上，完全没有世家公子该有的俊秀倜傥之气，倒像是站在胡同口晒太阳的闲汉。直至见到沈德福，精神才略微一振，迎上来勉强笑道：
1: 啊，德福，你总算到了，父亲大人已经催问过2次了，快去随我去书房见客。
0: 沈德福听说堂堂礼部尚书连续2次催问自己到了没有，虽然明知对方是看王父的面子，仍很是受宠若惊，忙将作为寿礼的玉杯递给冯轩，跟随冯世杰跨进大门。冯世杰与沈德福年纪相仿，是冯其堂弟冯随之子，冯夫人江敏是太医冯兰之女，婚后一直无所出，因而过继了冯世杰为四子，按照惯例既是正室夫人江敏名下之子，冯世杰就有了嫡长子身份，该享受尚书之子的一切待遇。但近来事情却有了变化，几年前冯母蒋氏做主为冯其娶了一名年轻貌美的小妾，姓夏名潇湘，原是贫苦人家的女儿，父亲死后无力安葬，遂当街下跪卖身葬父，正好冯老夫人去寺庙烧香撞见，心生怜悯，便帮他安葬了生父，带他回来冯府做了几个月的婢女后，冯老夫人喜欢他勤快本分忠实可靠，坚持要将

0: 是世界生的庶子，却在血缘上比冯世杰更亲近一层。冯琦老来得子，欣喜异常，愈发的宠爱夏潇湘母子。冯世杰的地位于是有了危机，他性格柔弱平庸倒也无所谓，可四母江敏却不愿意眼睁睁地看到夏潇湘一方得势，多有借主母身份压制刁难之举，一向平和的冯家陡然变得气氛紧张起来。而今日这场寿宴，既是为冯老夫人贺七十大寿，也是要庆贺夏潇湘次子冯世钜一周岁。冯府行事一向低调，如此公开举办宴会还是第一次。其实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来，这是冯老夫人或者是冯琦本人有意为之，目的在于抬高夏潇湘母子的地位。冯世杰是个心中藏不住事的人，又自小与沈德福相识，一路走到东院的竹院士。沈德福已经从他的絮叨中大概知道了冯家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尚书府书房是一处独立的建筑，位于东院的竹林中，号称万玉山房。万玉即万竹，君子比德于玉，一而比玉于竹。山则是因为书房修建在一处高岗上，故得此名。这里万玉森森，既是冯府地势最高处，也是最僻静之处，临风而听，从从静静与天籁合，悠然入韶之入耳，无闹市之喧嚣，有山野之清幽，真乃读书的好去处。书房主人冯琦曾自题一诗云：本是潇湘人，最爱潇湘竹，何处秋中琴，历历潇湘曲。冯琦字用运，号卓安，山东临朐人。曾祖父欲以荣己中进士，至冯琦一代已是四十进士。他于万历五年中二甲第37名进士时年仅19岁，随后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可谓少年得志，春风得意。当时执政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性情严峻，对人少有称许，居然也称赞冯琦说：此幼而硕者国器也。之后冯琦仕途一帆风顺，受编修，进士奖，充日讲官，升少旦士，进礼部右侍郎，又升尚书。其人明晰典故，学有根底，宽厚平和，内外称誉。当今万历皇帝对其品学极为赞赏，若不是内阁首辅沈一贯多方阻挠反对，冯琦早就入内阁为辅政大学士了。沈德福与冯世杰联袂进来书房时，冯琦正与两名50来岁的长袍老者围着案桌前指指点点，似在品评着什么，交谈甚欢。其中一人正是沈德福在国子监遇到的中书舍人赵世珍。沈德福忙上前一一见礼，又问道：
1: 敢问这位老先生尊姓大名啊？
0: 冯琦奇道：
1: 怎么你不记得了？这位是辽东巡抚李直，也是我和令尊的同年，你小时候啊他还抱过你呢。
0: 沈德福啊了一声说：
1: 哎呀，小侄实在糊涂，李世伯的名字总是铭记于心，只是不记得样貌了。
2: 李直笑道：不怪你不记得，老夫啊一直外放为官，抱你的时候你还在襁褓之中呢。
0: 明代外官不奉诏书不得私下返京，辽东巡抚又是边关大吏，位高权重，事务繁巨。沈德福见李直一身便服出现在童年家中，颇为惊异，问道：
1: 李世伯何以会突然返京啊？
0: 李直顿时收敛了笑容，叹道：
2: 哎，还不是因为马将军和高税监闹不和。
0: 马将军即是现任辽东总兵马林，高税监则是皇帝派去辽东收税的心腹宦官高怀。当今万历皇帝爱财如命，为了方便搜刮民财，听从锦衣卫正千户正一林与林左卫中所百户马承恩之奏，往各地派出大量矿监和税监。所谓矿监，即指某地一旦发现金矿、银矿、朱砂矿等矿产，皇帝就指派一名宦官前去主持，官衔是某地某矿提督太监。而朝廷税收本由户部主持，户部有自己的税务机构，但皇帝却另外设立了一套征税系统，由他指派的宦官负责，称为某地某税提督太监，简称为税监。矿监和税监仗着是皇帝的代表，到各地横行不法，四处扰民，引发了极大的混乱。 多年来上书请求裁撤。

0: 旷税宦官的奏章不计其数，万历皇帝一概不听，只以求财为首要目标。凡是涉及旷税监与地方官员纷争的案子，一律偏袒宦官，地方官员多有因此被逮捕，下锦衣卫诏狱者。辽东是富产之地，又设有多处与女真人交易的市场，自然一早就落入了万历皇帝的眼中。高怀就是皇帝派到辽东的税监，他到任后蓄养妻子，大肆侵享余夺，强行索取后馈。原先宁远伯李成蓄养妻子，大肆侵享余夺，强行索取后馈。原先宁远伯李成梁任总兵时，任凭他胡作非为，丝毫不加干预。等到李成梁罢职，高怀依然故我，饲养死士2000多名，骑兵700-800，常常出塞涉猎，发黄票龙旗，公然以大明天子的名义向朝鲜女真索要冠珠、貂马等珍稀之物。现任总兵马林却是个耿介的军人，看不起高怀这等狐假虎威、不学无术之辈，二人起了激烈的冲突，势如水火，遂各自争相上书弹劾对方。万历皇帝还是老一套的消极办法应付，装作不闻，置之不问。李直说，辽东是边疆重地，而今却因为一名税监乱成一团，老夫身为巡抚，也难以居中调停，遂自请回京述职。一是想请圣上召回高怀，二来也是与赵忠舍商议一下鲁密火器的改进。他轻轻喟叹了一声，转忧为笑说，今天是冯府的大好日子，先不谈公务，老夫这次回来赶得巧，正好遇上冯老夫人70大寿，又听说沈北门的儿子新入了太学，可是等不及要见上一见呀。
1: 几人寒暄一阵，聊起一些往事。沈德福记忆极佳，对少年时听到的各种人物事件、典故异闻烂熟于心，谈起来京都故事，居然有一些是冯琦等几位大名士都不知道的。
0: 李直笑道，贤侄有这等本事，今年乡试啊，一定是高中贵榜啊。
1: 沈德福忙自谦道，
2: 李世伯谬赞了，小侄后学晚进，不过是略略认得几个字，记得几本书罢了。
1: 正好冯府管家奉冯老夫人之命来请冯琦出去见客，说是东宫太子朱常洛派了亲信太监王安来贺寿，几人遂一道往宴厅而来。冯琦命四子冯世杰引

0: 拜访冯琦，问候神母这句早在第一次拜见时冯琦就已经问过了，第二句则更有些意味深长，一时难解其意，还是答道：前日刚收到一封家母的亲笔书信，家里一切安好。冯琦说：沈夫人可有在信中提及什么特别的事？沈德福说：家母只命小侄安心读书，力争早日功成名就。冯琦沉默了一会儿说：男儿志在功名，报效朝廷，自然是好的。不过如果你能像令祖沈公那样安居乡里读书治学，也不失为人间美事啊。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母亲迁回秀水，即由祖父沈启元教读。沈德福听了冯琦的话，心中一动，对方的话似是在暗示他该放弃科考，学习祖父的林下之风，闲居山野。可这不合常理啊，而且他新入太学的时候，冯琦还极力勉励他一定要努力读书，争取早日金榜题名，入翰林院修史治学，方能弥补其父英年早逝的遗憾。怎么才过了几个月，口气就完全变了呢？莫非冯琦认为他才学不够，预料他此次乡试必然会落榜而归吗？心头既是疑惑又是惶恐，正想问个清楚，冯琦却只是饶有意味地拍了拍他的心头既是疑惑又是惶恐，正想问个清楚，冯琦却只是饶有意味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叹息一声，便加快脚步去追前面的李直等人了。冯府寿宴的地点设在妙香院，这里本是一座花园，植满玉兰、海棠、牡丹、桂花四种花卉，取玉堂富贵之意，其中尤以海棠为盛，西府海棠

0: 骨肉，又跟他同一天生日，今日不但是他本人的70大寿，还是逝去的一周岁生日。祖孙同日生辰，中间相隔了69年，这可是极难得的机缘。小妾夏潇湘牵着大儿子冯世凯，怯生生地陪坐在左侧。他20出头，模样端庄，不是妆粉，还保持着贫苦农家女子的本色。当侍女印月不小心打翻糕点时，他本能地起身想要上去帮忙，还是冯老夫人重重咳嗽了一声，才勉强坐了回去。右侧则坐着冯琦正式妻子江敏，她出身名门，跟蒋氏一样是有朝廷正式封号的诰命夫人，这身份自然是夏潇湘不能比拟。只是今日的寿宴定位为家宴，连赶来祝寿的官员都是一身便服，唯独江敏穿着朝廷命妇的制服，头饰用山松特技，上有金孔雀6只和朱翠孔雀3只，口衔珠结，虾皮被子上绣有金线云霞孔雀纹，极是华丽扎眼。天光暗了下来，花院中挂起了许多的灯笼，给这春风荡漾的园子平添几分温婉的暖意。明代男女官房甚严，李直等人到了女眷座前，只能隔着竹帘向老夫人请安祝寿。冯琦还要招待外客，便命四子冯世奇陪着沈德福，自己引着李直、赵世珍到另一边廊道。江敏却掀开竹帘出来问道：“世杰呀，你不去陪你爹招待贵客，还留在这边做什么？”冯琦久居高位，为人平和，在朝中人缘很好。今日是冯母和冯子的生辰，双喜临门，自然来了不少贺喜的权贵高官，如内阁大学士沈礼、吏部尚书李岱、刑部尚书萧大亨、礼部侍郎郭正玉等。虽然个人都是便服，声称来赴喜宴，但其实是再好不过的交际场所。江敏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冯世杰是嫡长子的身份，该拿出半个主人的样子好好周旋，为将来铺路。他的话音不高，语气也不带任何斥责之意，冯世杰却是畏惧四母，当即垂下头去，低声说：“
1: 爹爹命我陪着沈兄。”
0: 江敏微笑说：“沈贤侄自小出入咱们冯家家门，就像是自家的亲人，你爹爹拿他当客人对待，反显得生疏了。”冯世杰嗫嚅道：“
1: 这个……”
0: 沈德福忙说：“
2: 冯伯母说的极是，世杰，请自去陪冯伯母会客，我正想自个儿在园子里逛一逛，好好的观赏一下这里的海棠。”
0: 冯世杰颇厌恶官场交际应酬，对做官也没有兴趣，但又不敢违背四母的意思，只得告了退，捡人多的地方去了。台上的武旦打扮俊美，英气逼人，正在表演彩敲翻打，套路娴熟，身手矫健。沈德福也常常光顾浙江会馆看戏，竟是没有见过这名旦角，一时看得入迷，不由自主地往台边走了数步，好看得更真切些。突然那武旦侧过头来，眼波一转，落在了他的身上。只是那么一瞬间，他像是被摄取了神魄，那流转的眼神彻底将他融化，那绰约的身姿深印在脑海，心事乍起自成文。正发正时，有人凑到他的耳边笑道：“
1: 这武旦还不错吧？”
0: 转头望去，竟是昨日才刚刚搬进藤花别馆与自己同住的富春。沈德福乍然见到富春出现在妙香院中，先是吃了一惊，随即想到对方与浙江会馆戏班班主薛焕熟稔，忙问道：“
2: 你是跟着戏班进来的吗？”
0: 富春笑道：“
1: 是啊，我是专门混进来看景云和素素的。”
0: 原来班主薛焕早早应承了带戏班到冯府贺寿，不料近日花旦和武旦同时感染了春寒，难以上台。正愁苦之时，富春推荐了两人来临时救场。那适才在牡丹亭还魂记中扮演杜丽娘的就是齐景云，而目下在台上表演的武旦则是八大胡同的另一名头牌薛素素。时下京师有四大名妓，分别是号称文状元的王雪霄、武状元崔子玉、秦娘子齐景云以及女侠薛素素。四珠中又以薛素素名气最大，才貌双全，诗画俱精，不但生得花容月貌，会赋诗作文，会画。

0: 书法、弹琴、下棋、吹箫等，而且还能够骑快马、走绳索、射飞丸，才技兼一时，名动公卿。每每其出场之际，多有男子自觉气夺而避席者。沈德福久闻薛素素大名，忽听说台上身手了得的武旦就是他本人客串，又是惊讶又是惊喜，叹道：果然是百闻不如一见呢。心中陡然涌起了一股奇妙的感觉，恨不得马上一睹其庐山真面目。富春似是猜到他心思，悄声笑道：
1: 一会儿啊，我找机会因沈兄跟素素相识。
0: 又笑道：
1: 不过啊，能不能入佳人法眼，那就全看你自己喽。要知道今晚可是有许多男子醉倒于素素的风采呢。
0: 一边说着，一边朝南边廊道努了下嘴。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公益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

0: 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对外发布。据介绍，这是中国在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民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24358.4亿元，同比增长 18.2%， 其中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近日，中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27号，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后，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这艘邮轮计划于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库克群岛岛际船舶启动暨命名仪式近日在中国广西梧州举行。据介绍，这艘船由中国企业承建，广西制造，可承担物资运输、人员往来等多项功能，交付后将串联库克群岛多座岛屿。27号，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第八届大陆架和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科学与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近日在中国福建厦门举行。中国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淑贤在致辞中说，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多边治理权威，推动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深化科研交流合作，以科技创新赋能海洋治理，推进规则落地实施，协同审议磋商履约进程，共护海洋生态安全，强化海洋生态保护国际合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老街，你在听李荣浩唱的这条歌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想念你记忆深处的那条老街？好像真的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都没有离开过那条街，不仅仅是和自己的家人、朋友、同学，还有呢一些好像现在记不起来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些人，在那条街上吃各种美食，玩各种游戏，还有呢，还有就是压过马路吧，压马路。我不知道你现在记忆深处的那条老街是否也已经改造翻新，成了现在我个人还比较喜欢的那个模样，就是在那个各个看着不是那么扎眼的楼墙外面，各种各样图案的那些涂鸦，反正是充满着艺术气息的。所以翻修之后的老街依然是充满着无限的魅力，所以一旦有时间呢，总会回到那条街，还去吃以前吃过的那些美食店。我不知道在你记忆深处的那条老街现在还有吗？还是说也升级改造之后了？是和某一个人曾经在那里做过什么的那条街吗？雪人，来听范晓萱。

你也觉得这首《迷路》是唱给你自己的吗？据说王晨毅说这首歌是他唱给他自己的，承载着一些回忆，可能对他个人而言比较有意义的是承载着年少时的梦想与野心吗？还是说走了那么久之后，当你回头看时，如果他还是一只麋鹿，你是否愿意拥抱他？此刻在听歌的你，是否也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份温柔，轻轻地拥抱你入怀？接着来听这首卢凯彤带来的《活该》。

红颜这首具有侠义悲凉气质的歌，有没有贯穿你的某一个时期啊，某一个年代啊，属于你的？有的时候我们听胡彦斌会觉得，真的就是电视剧当中会用他的作品作为片尾也好，还是主题曲也好，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完美。可能听他唱歌那种假音的运用已经达到了一种极致，所以你才会觉得这样的一种古装风感觉就是为这样的一种气质孕育而生的。所以相信你也是一个喜欢带着一点古典气息的人吗？还是真的希望你喜欢接下来要陪着你的这个声音，来自苏慧伦，希望你会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部有0.6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你会在意什么呢？会在意一个人在什么地方，还是会在意和谁在某一个地方？听着董又霖的这首《一个人去巴黎》，好像如果心情在线的话，一个人去也是一种享受吧。在塞纳河畔，在凯旋门前，在埃菲尔铁塔下，总是会有出双入对的情侣吗？也不一定啊，但是一定会有孤注远方的旅人。所以来这里旅行的不一定都是一些比较悲情的一个人，当然他也会完美融入到你自己的一种状态吧，看你自己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不是说某位明星坐一趟专机去纽约广场喂鸽子也是一个人，如果有机会一个人去巴黎的话，我觉得也算是挺幸运的一件事情，那就好好享受吧，你说呢？云且留住，来听雪。

我们的时光，听着赵雷，好像比起原版口琴的那个 solo， 这个版本里头有没有听到令你更加触动的地方呢？仿佛是在为那一段即将展开的美好时光拉开帷幕吗？还是说你早已经被这个略带沧桑却又饱含着温暖的嗓音所征服了？好像瞬间把你带入到了他所描绘的那个世界里了吗？还是说你非常喜欢

0: 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二是试航后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这艘邮轮计划于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库克群岛岛际船舶启动暨命名仪式近日在中国广西梧州举行。据介绍，这艘船由中国企业承建，广西制造，可承担物资运输、人员往来等多项功能。交付后将串联库克群岛多座岛屿。27号，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第8届大陆架和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科学与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近日在中国福建厦门举行。中国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研讨会近日在中国福建厦门举行。中国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在致辞中说，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多边治理权威，推动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深化科研交流合作，以科技创新赋能海洋治理，推进规则落地实施，协同审议磋商履约进程，共护海洋生态安全，强化海洋生态保护国际合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位于湖南省西南部，这里的中亚热带森林是一部永不停歇的生命狂想曲。正午的阳光被层层叠叠的冠层绿作碎金，在俯直至铺就的地面投下斑驳光影，空气里浮动着浮土的微星与野花的馥郁，昆虫涂着光斑在叶片上爬行，林间藤蔓如碧色绸带从高空垂落，与山中白雾缠绵交织，为森林晕染出几分幽密。怀着好奇与向往穿行山野，开启了南山

0: 南山国家公园里面水系是相当发达的，它是这个长江流域啊、枝江水系、沅江水系以及珠江流域、西江水系的发源地，也是这三大水系的分水岭。南山国家公园年均的总流量7.07亿立方米，它是每公顷的这个水源含氧量就达到了536.1亿立方米。
1: 那为什么会在南山公园这一块地方形成这么发达的水系呢？
0: 它是属于这个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灌丛林、高山台地、草原、湖泊、湿地混合的这个区域，它整个的就是说植被非常的茂密，这个水质特别好。
2: 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涵盖了中亚热带沟谷和山地常绿阔叶林的主要类型，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4%，原生性乔木树种富集。同时，这里也是国际鸟类迁徙路线东亚、澳大利西亚的重要。

0: 明天两天的任务就是登顶圣黄山。
1: 对，
0: 整个路程有多远？大概要走多长时间呀？
1: 到圣黄山顶上是6.5公里，海拔跨度呢是从海拔1000米左右到海拔1882.4米。
0: 我们现在就稍作休整，带了一些物资上去。晚上我们住的地方是距离山顶还有一些距离的。
1: 那个地方海拔是1700米左右，就是顺环宫。
0: 那我们这个行程前半段我听说是沿着谷地走，后半段才是真的爬山。
1: 沿着山沟走大概是要走3公里左右，然后是沿着那种防火线，沿着三级线走。三级线有时是平的，有时是爬坡。
0: 从这里呢往里走就是顺黄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了。我们对这次行程也是非常的期待，沿途能够看到哪些珍稀的动植物。我们出发。
2: 顺黄山位于西宁县东南端，地处南岭山系玉成岭。

0: 但峡谷里却依旧保留有一丝清凉。向上行走大约一个半小时，我们在峡谷深处一段溪流中发现了惊喜。
1: 啊，在这儿！
2: 哎，对，
1: 还真有一条出来了。
3: 这个叫瑶山肥圆，
1: 它的肚子上面有很多这种黄色的花斑。
3: 黄色的斑，你看身体背面都是这种黄褐色。
1: 啊，
3: 有的颜色会深一点，有的颜色浅一点。它会根据这个环境的颜色不一样，这种花纹它是一种保护色，一般它的天敌看到它之后有这种很刺眼的这个颜色，就会它形成一种保护。这个应该是一个亚成体啊，你看一下，摸一下，感受一下。
1: 哎呀，好软啊！哎，它的四个小爪子，
3: 嗯，
1: 好可爱。
3: 前面是四个指头，后面是五个指头。
1: 对，
3: 晚上出来觅食的时候，它会在岸边的这种枯叶，这个草丛里面。以这种水生的昆虫啊，以它为食，大的个体还能吃一些小鱼小虾。两栖动物嘛，它的这个对环境比较敏感，一旦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它的种数和数量，就会引起变化。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啊一种环境的指示物种。
0: 瑶山肥圆一般分布在海拔600米至1500米的山谷溪流中，成年个体长约10厘米。每年四五月份是它们的繁殖期，瑶山肥圆喜欢生活在有沙石的缓流或静水区域。
1: 我们刚刚在林间又发现了一只青蛙，老师说这叫树蛙，
3: 对，大树蛙，
1: 通体是绿色的，
3: 通体绿色，然后背面有一点黄褐色的斑，它能够爬树的，你看吗？
1: 对，它的爪子很有特点，
3: 这个有吸盘，
1: 我来试试看它的吸盘，
3: 摸一下，摸一下，是不是很有，
1: 真的
3: 很有吸附力？
1: 对，它搭在我手上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小吸盘哈，把我的手吸住了。
3: 对，
1: 所以它的攀爬能力是很强的。
3: 对，
1: 而且它的手掌啊非常的大，张开的时候那个蹼呢，是连在一起的，就感觉非常有力气，这样紧紧的抓住了。
3: 平时它是在树上或者是草丛里面生活，每年的四五月份，它是把那个卵呢产在树叶子上面。一般这个树下面它会有一个进水塘，那个受精卵成熟之后就直接掉在这个水塘里面，然后又开始发育。
1: 啊，所以像现在这个池塘边有很多这样的树木，这种环境又非常适合它生存。
3: 非常适合，对。
0: 顺黄山有2000类动物60余种，不断出现的小惊喜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这里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地势险峻。由于最近几天频繁降雨，行走在溪流密布的河谷中需要格外小心，摄制组时常要在湿滑的石头前攀爬，这也给前行带来了不少阻碍。但幸运的是，整个队伍没有人员受伤，而且还发现了另一种罕见的昆虫。
4: 这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它的名字叫做阳彩碧金龟。你看它这个两只前臂啊，长长的，这是它的一个明显特征。然后这里在那个光线下，有那种反光的，很漂亮的。
1: 不知道什么原因死掉了哈。
4: 从它这个成体颜色来看，应该是已经达到它那个
1: 寿命了，自然老死的。那它的生活习惯都有哪些呢？
4: 它一般喜欢像这种阔叶林下面，特别有些这种木头啊，有些朽木这种。
0: 阳彩碧金龟的幼虫以朽木中的腐殖质为食，依靠分解腐烂木材获取营养，是森林生态系统中重要的分解者，对促进物质循环有着一定作用。其成虫白天多隐藏在朽木、落叶层或岩石缝隙中，此前由于栖息地遭到破坏以及非法捕捉，阳彩碧金龟曾一度被认为濒临灭绝，近年来才在湖南顺黄山、江西九连山等部分保护区被重新发现。反水江山谷人迹罕至，这里的每一处风景都蕴含着大自然的神奇与魅力。
1: 沿着反水江河谷呢，我们从早上的9点半出发，到现在已经将近2点半了，走了4个小时，基本上把河谷地带的这段路程已经走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会从这儿再往上走，沿着山脊一直走到顺黄山。再往上走呢，可能气候就不如在河谷地带那么舒适了。沿着山脊呢，没有什么遮蔽。

0: 基本都是像这样子的大太阳，我们争取能够赶在太阳落山之前，也就是5点钟左右登顶。
1: 从高空俯瞰，通往顺黄山的山脊线蜿蜒曲折，时而险峻，时而折服，如一条细长的丝带，轻盈地缠绕在群山之间，飘逸而灵动。我们行走在其间，仿佛置身于大地起伏的脉搏之上，身旁是陡峭的山壁与深邃的古壑。走了大约2个小时，工作。走了大约2个小时，工作人员开始提取隐藏在山底的红外相机数据。
0: 这是什么？豹猫。
2: 这豹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了。我们拍到它的镜头的时候，它是3只小猫仔。在我们顺黄山217.98平方公里内的话，我们总共布设了120台相机，能够捕捉到这个豹猫的话，2024年就做了个统计，大约是60%的比例。
1: 豹猫在中国也被称作钱猫，因为其身上的斑点很像中国的铜钱，它的窝穴都在树洞、土洞、石块下或石缝中。豹猫喜欢在水塘边、溪沟边等近水处活动，平时主要以鼠类、蛙类、蜥蜴、小型鸟类和昆虫等为食。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共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77种，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这里成为林麝、白鹇、红腹锦鸡、黄脊等珍稀濒危动物的栖息地。
2: 这个是国家1级的自类，叫做白颈长尾雉，
0: 长尾雉，
2: 对，它尾巴很长的，这个是雄性的，这个是雌性的，
0: 哇，公的，
2: 漂亮多了，
0: 很漂亮，对，它的颜色会更加鲜艳一点，
2: 很明显，
0: 这个画面确实是相当难得，因为是同时出现的，
2: 它是喜欢集群活动的，它属于那种日栖性的鸟类，白天出来活动的，天黑的时候它就在树上栖息的。
1: 白颈长尾雉是中国特有物种，主要栖息于海拔10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区域，常见于阔叶林、混交林、针叶林、竹林及林园灌丛地带。了解过这些山中精灵，我们沿着山脊线继续行走。没过多久，蒸腾而起的云雾开始缓缓从山的一侧爬升，逐渐覆盖了附近的天空。
0: 哇，来到这儿，离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就很近了，能够看到丛林掩映中的顺黄宫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直线距离差不多100米，
2: 100米左右，
0: 100米左右。你看这个山里面的气候啊，就是变化的非常快，刚刚还有阳光呢，我们眼瞅着远处的云雾就过来了，所以下了很大的雨，然后现在雨停了呢，整个山林间依然是这种雾气弥漫的状态，所以今天晚上想要登顶的话可能比较困难了。顺黄宫呢，就是我们今天安营扎寨的目的地。
1: 下午5点，摄制组一行人在徒步大约8个小时后顺利抵达顺黄宫。

0: 植物资源与优良的生态系统，更有令人沉醉的自然景致。傍晚时分，天边铺展着橘红色的晚霞，夜幕低垂后，璀璨的星空又将天地笼罩。我们沉浸在这静谧祥和的夜色中，安然入眠。第二天五点，晨光如约而至。考虑到天气阴晴不定，怕下山时再遇暴雨，我们便提早动身下山。一路下行，山间的草木溪流仍在眼前流转。带着对山间生态的深刻印象，摄制组来到离山脚不远处的新宁顺黄山的珍稀植物繁育基地。
1: 这是非常珍贵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自然冷杉的人工培育成功的苗木。
2: 太小了，看这儿，
1: 对，
2: 就这一棵，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2: 一棵两棵。

0: 现在到野外环境
1: 五年左右，
0: 它是上面这里面
1: 有很多的这个树脂啊。
0: 哇，这个树脂的味道好香啊，
1: 很香的那个，
0: 有点柑橘的味道，然后再加上一点松叶的味道。
1: 对对，有点松枝的味道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大棚呢？嗯，它主要是种子播下去以后，它的香味会引诱那个小牛啊、老鼠啊来啃食。
2: 陈以科告诉我们，资源冷杉于1979年在中国广西资源县被发现而命名，是中国特有的第四纪冰期遗留下来的植物活化石。目前，全世界共有1500多株野生资源冷杉，其中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范围内分布有1100多株，它们主要分布在海拔1700米左右的高山地带。此外，由于资源冷杉要到树龄30年至40年之间才会结果，且种子经常发育不良，人工繁育难度极大。

0: 这刚好能够把这两个特点都尽收眼底。
1: 嗯，没错没错。嗯，
0: 整个丹霞地貌在南山国家公园的分布面积是怎样的？
1: 大概是有120多平方公里的丹霞地貌的分布。捞上的丹霞也号称丹霞之魂，它把这个中国丹霞的地貌演化和一些典型的形态特征，在这里都能够找得到。往背后放眼望去，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区的这个密集型的峰层和峰林地貌，山顶一般是圆形的，这是它一个最大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南山的这个丹霞地貌正处在这个地貌演化的这个鼎盛时期，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中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世界自然遗产浪山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境内，南接广西桂林市，它集高陡深长窄于一体，汇雄奇险幽秀于一身，是研究地球动力科学和大陆盆地演化的天然实验室。
2: 那我们身后看到这一条条沟壑是怎么形成的呀？
3: 岩体因为地下运动而产生的节理，就是岩石里面的裂缝啊，流水侵蚀不断地把这么一个窄窄的一个缝隙，这么由窄变宽。所以我们所看到背后的这个峡谷，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很小很小的节理拓展开来的。
1: 八角寨复杂的地质结构和独特的气候条件，成就了碧水丹崖的独特景观。放眼望去，丹霞山体成片而又相对独立，犹如一座座孤岛耸立于大地之上。行走在丹霞之中，周围山体壁立如削，赤壁绵延似画，深谷幽涧藏于其间，窄巷险峡仅容一人通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我们惊叹。
2: 刘老师，我们说浪山的丹霞地貌它是处于一个壮年期的，那从我们身边的这些崖体上能看得出来吗？
3: 看看这个地方啊，你可以用手来摸一摸，
4: 这个、哦、松软啊，
3: 对，这个很松软，而且有很明显的这个粗糙的沙地的感觉。
2: 是的，
3: 它就是砂岩和砾岩的一个组合。好，同时它为什么很松软？就是因为这个风化作用，时间一久之后，这里就会慢慢的全部被掏空。掏空了之后，如果说一直往里面掏空的话，那你想一想，上面这个崖壁就有可能会
2: 坍塌，
3: 坍塌下来。也就是中立崩塌。就是体现了正在进行的一种现代地貌的演化过程。
1: 离开八角寨，摄制组驱车来到距离这里不远处的夫夷江。夫夷江与浪山的丹霞地貌是自然造化中相互成就的绝美搭档，碧水为赤岩晕染柔情，丹崖为清波界定轮廓，共同谱写出山水相依的自然诗篇。
3: 夫夷江所经过的这个区域，它其实以前是一条由窄变宽的，从这一个很小的涓涓溪流变形体。

0: 马尔山，它是我们湖南的十大水滴之一的。
1: 记得马尔山，
0: 它是我们湖南的十大水滴之一的枝江，上游的一个分支。它在这个区域的这个流程大概是60多公里。溥仪江它还有一个特点，因为沙砾岩的岩石成分是比较丰富的，形成的这个鹅卵石的颜色是非常多彩的，形状也是非常漂亮的。
2: 从高空俯瞰，溥仪江水如同一条碧绿丝带，蜿蜒穿梭于丹霞凤岭之间。船行其间，两岸各种形态各异的丹霞奇石横卧，而这条江正是大自然在丹霞地貌上切割出的河谷。远处的山体宛如巨大的画布，将万千气象与岁月痕迹尽情铺展。
3: 那座山石好独特呀，远远的就能看到哦。
0: 对，
3: 那也是丹霞地貌是吧？
0: 对对，是的。
3: 你们叫做
0: 从丹霞地貌的地貌形态来分类
3: 啊、
0: 它是属于孤峰残丘丹霞石柱，从这个角度看就像一个大将军。
3: 哦，真的很像哎。
0: 这块石头大概有个70多米高，它因为这个岩性的差异，在外力的这个侵蚀作用下，才雕刻出这样的造型景观。刚刚咱们沿途走过的溥仪江，这个啄木鸟石、尊鉴石、癞蛤蟆石，名字是我们老百姓自发取的。我们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他是对这块山水的热爱，所以是发自内心的对这种美的一种赞赏。
2: 丹霞赤鹤为骨，耸起千峰豪迈。溥仪江碧绿为魂，流淌万转柔情。山因水梯凝秀，水绕山显深邃。这般山水相依，是岁月镌刻的永恒，让途经者沉醉其壮美温婉，久久难忘。而这片绿水青山不仅仅是人类的家园，更是野生动物的乐园，朱鹮就生活在这里。近年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为了重建全球纬度最低的朱鹮野外种群，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浪山分批次引进24只朱鹮进行野化训练，并成功放飞。第二天清晨6点，为了拍摄到这种珍稀鸟类的身影，摄制组来到了浪山镇石田村的一块稻田边蹲守。
4: 从早上的6点多钟，我们就一直蹲守在这片稻田旁边的帐篷里，希望可以捕捉到朱鹮来到这里觅食的场景。但是远处这4只朱鹮迟迟不愿意从那棵树上下来，是因为这片白鹭太多了。
5: 其实我们浪山呢，也是这个国内啊3条这个候鸟迁徙通道的其中一条。因为我们朱鹮来了也有3年了，今年是第4个年头了。那我们白鹭迁徙从这里路过的时候啊，他们就发现这里的食物好像永远吃不完一样，所以他们有很大一个群体呢，就迁徙到我们这边，就不再往北边走了，就一直停在这儿。那我们朱鹮呢也是非常大方的，愿意把自己的这个食物分享给这些白鹭，他身边的这些好朋友们。但是白鹭的群体非常的大，虽然我们这个朱鹮呢是这种中大型的飞禽啊，但是它的胆子还是很小的，所以他们来觅食的话，如果白鹭群体特别大的话，他们也会在旁边找准时机，就是白鹭群体数量少一点的时候，他们再下来觅食。后面的
2: 公路，舒梦瑶告诉我们，白鹭虽然数量众多，但它也是

0: 在高大的针叶林里面就是首选的、哦、现在他们大多数选择筑巢的就是松树、
1: 嗯、
0: 因为像松树的话它的这个松针面积会比较小一点，相对于可能平时我们的小鸟们也要晒晒太阳补补钙嘛、
1: 嗯、
0: 如果是阔叶林的话就是把阳光全都遮住
1: 了、哦、
0: 然后夏天来了会比较热的时候呢，那个阔叶呢也没有这个疏风性，那针叶呢这个风就可以穿堂而过，就会也会更凉快一些、哦。
2: 我们在帐篷里蹲守了三个小时，朱鹮依旧没有下来觅食的打算。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世界最濒危的物种之一。为了让朱鹮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食物，工作人员会定期为它们投放鲜活的泥鳅，保证它们的食物来源。舒梦瑶介绍，前段时间管湖站附近有一只朱鹮生下了三只幼鸟，其中有一只小朱鹮身体比较虚弱，进食困难，他们便对其进行了人工喂养。
1: 看着它的羽毛颜色还没有完全变成成年的样子。
0: 是的，它们大概需要4个月的时间，然后它头上的这个红色跟脚上的这个红色还有翅膀下面的红色才能完全的显露出来。
1: 嗯，像我们现在站在笼子旁边、嗯、它会害怕吗？
0: 对对对，这一只小朱鹮呢它也是我们这个人工奶爸喂养的，所以它对于我们人类呢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1: 你看这个朱鹮的整个环境的打造哈，也是尽量模拟了野外的一个状态，有小水塘，然后甚至还用木头搭了一个窝，能够感受出来这个小鸟笼里面的环境还是精心设计过
0: 的。它也是模仿这种湿地环境，因为我们朱鹮会喜欢在湿地环境中。
2: 我们刚进笼子时，小朱鹮好奇地打量着我们，细长的脖梗微微歪着，模样很是可爱。素有东方宝石之称的朱鹮曾广泛分布于中国东部、日本、俄罗斯、朝鲜等地。1981年被发现时，全球其种群数量仅剩7只。经过多年的科学保护与人工繁殖，截止到目前，全球的朱鹮数量已增至1.1万只，其中有7000余只生活在中国。在我们拍摄期间，有一只朱鹮从树上飞了下来，开始在田间觅食。
1: 现在外面在下雨啊、嗯、但是我们还是很幸运地捕捉到了朱鹮觅食的一个镜头。它这个朱鹮的毛发就是这个颜色对吧？
0: 其实它每一年是有2个时期，它平时是白色的羽毛，纯白的，然后进入繁育期之后呢，它就会分泌一种性激素，自己用这个长长的嘴去涂抹自己的颈背部，就像我女孩子梳妆一样，然后就会把自己这个颈背部变成这个灰黑色的，就是看到灰黑色的这个朱鹮呢就代表它正在繁育期。
1: 哦，所以它现在应该是刚刚结束繁育，因为繁育期的话是3月份到7月份这个时间。
0: 是的，是的，它嘴尖是红色的，然后它的长腿也是红色的。
1: 它现在是在吃田地里面的泥鳅吗？
0: 对，我们朱鹮的觅食方式呢，主要就是通过触觉。那触觉就是它会走在这个水田当中，用自己的爪子去感触一下这个泥土里面有没有泥鳅，用自己这个长长的嘴去泥土中把这个泥鳅啄食出来。
2: 朱鹮实行一夫一妻制，被称为爱情鸟。雄性在求偶时会嘴叼一根树枝送给雌鸟，如果雌鸟接受，则代表求爱成功，可共同筑巢、哺育和繁衍下一代。近两年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已成功繁育17只朱鹮宝宝，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随着其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朱鹮日出而飞、日落而归的形象必将成为丹霞群山间一道亮丽的风景，也会化作这片土地上最动人的生态诗篇。翠湖辉映，古田沃野，用科技赋能生态屏障，共处人与自然和谐家园。
1: 哇，这个苔藓的厚度啊很厚，如果我们用手把它扒开的话，
3: 它里面的颜色就
1: 是黑色的。
3: 对对对，
2: 中国自然秘境，三湘泗水行，神奇南山正在播出。雄伟的山峰，蜿蜒的峡谷，行走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我们深深感受到，这里不仅是自然的博物馆，

0: 是大地的调色盘，当视线越过层峦叠嶂，一片灵动的蓝绿忽然闯入眼帘，那便是镶嵌在群山怀抱中的白云，森林云雾尽览怀中，成了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里最动人的一抹留白。
1: 从我们现在所站的角度来看哦，身后真的这幅景色太漂亮了，层峦叠嶂，然后再加上白云湖，就像一块碧玉一样镶嵌在群峰之中，啊，真的很美。它的形状并不是规则的，
2: 对，它就是沿着山脉的一个走向形成的一个湖泊，因为它是我们90年的时候修建白云大坝而形成的一个人工水库。
1: 嗯，它的面积有多大呀？
2: 它的水库面积是579.2公顷，然后水路绵延。有18.6公里，它是流到污水里面，然后再汇入我们的资江原水。
0: 白云湖总蓄水量达3.6亿立方米，121米高的大坝造就了高峡平湖的壮美景观，堪称亚洲垒石坝之最。这里水质清澈，湖中岛屿仙岛湖的美誉。
2: 我们城
0: 王亚妮告诉我们，十几年前白云湖还是一片旅游度假区。湖面上船只众多，2012年划入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后，经过10多年的保护与治理，如今的白云湖已呈现出碧水青山、鱼翔浅底、水鸟翩跹的动人景象，仅有少数用于巡护通航。
1: 这两天下雨比较多啊，白云湖的水位是不是有上涨啊？
2: 前段时间的水位，你是我们看那个裸露的那些是看不到的，最近又稍微降了一点点。哦，
1: 那白云湖最深的地方有多少米啊？
2: 它平均水深是80余米。
1: 这么深啊？
2: 对对对，它是一个集科考然后防洪灌溉、生活用水以及我们生态保护的一个水。

0: 平江，上古田、中古田、下古田四个部分。
1: 走上去好软啊。
2: 对。
1: 走上去好软啊。
2: 对。
1: 哇，这个苔藓的厚度啊很厚。差不多有二三十公分吧。
2: 是的，是的。
1: 对，如果我们用手把它扒开的话，
2: 它里面的颜色就是
1: 黑色的。
2: 对对对，
1: 这是它的花吗？很漂亮哦。
2: 对，
1: 它的花期什么时候呀？
2: 八到九月份，有的时候也会有。
1: 泥炭藓的话，它有什么特点呢？它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
2: 它有巨大的那个碳汇价值。嗯，它一株小小的泥炭藓，它能吸收超过它身体20倍的那个蓄水量。雨水天的时候，它能吸收水分，减少下流的那个洪水的那个危险。然后当你在干旱的时候，它又能把它吸收的那个水分释放出来，又能缓解干旱。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它就能净化水质。
0: 十万古田是中国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山泥炭藓沼泽，也是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最重要的天然炭库之一。泥炭储量约53万立方米，

0: 直接在地面上了，
1: 很湿润。
0: 对，
1: 这是松萝。
0: 对，它是属于第一门，无根无枝，喜欢寄生在这些树梢上。它就是喜欢那种潮湿湿润的那个环境，所以在我们这里一大片，一成片成片的都能看到这个松萝。它也是一个大气监测员的角色，因为它在环境非常好的时候它就能存活，如果环境受到了破坏它也会迅速的死亡。松萝你别看它长在树上，其实它对这个树的生长它是没有一点影响的，所以它也能体现树木的一种共生的关系。
1: 然后在松萝上面呢，你看即便有一些松萝它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啊，下雨啊，刮风啊，它有些脱落了，但是它却给这些寄生植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腐殖层，给它们也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生活环境。
0: 对，
2: 松萝像一缕缕垂挂的银绿色丝绸，悄然依附在山林的枝干间。作为对空气纯度极度敏感的环境指示物种，松萝无法在污染的空气中存活，反过来它的繁茂会反哺这片环境。它轻盈的丝状体能够截留空气中的尘埃，守护着土地的洁净。而当我们沉醉于这份自然的馈赠，探寻着其中蕴含的生态密码时，也渐渐发现人类的智慧与科技力量正成为捍卫这份美好的重要支撑。城部苗族自治县里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的感知平台是其中最好的卫士。
1: 我们能点进去看一下吗？它都能实现哪些细节的监看啊？
3: 好的，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野生动物监测系统嘛，它就可以针对我们这个国家公园的范围之内，任何一个地方哪些地方有一级保护动物，哪些地方有二级保护动物，这个就一目了然，很清楚。
1: 哦，现在可以线上直接看到吗？
3: 可以。
1: 哦，白藓，
3: 这就是二级保护的。
1: 这一段录制视频是实时上传到系统里面去的。
3: 对。另外你看这个森林防火管理系统呢，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公园保护的也是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就是第一时间这个摄像头那里出现火警，我们就马上就和那个离点位最近的那个护林员联系，第一时间就能够赶到现场。
2: 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感知平台已收集515台单机相机和464台在线相机数据，涵盖自然资源管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等9大板块，为园区生态保护提供科学支撑。未来，平台还将实现与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信息互通，对园区做到可视、可控、可管，为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行走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山水供坚实保障。行走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山水林田湖草共同构成了这里独特的自然生境。在人们不懈努力与科技的全方位护航下，一幅山更青水更绿、人与自然愈发和谐的生态画卷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展开。

0: 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เนี่ยสกสบายเต้
5: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3: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4: 么不听了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对外发布。据介绍，这是中国在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民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 18.2%， 其中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

0: 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这艘邮轮计划于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库克群岛岛际船舶启动暨命名仪式近日在中国广西梧州举行。据介绍，这艘船由中国企业承建，广西制造，可承担物资运输、人员往来等多项功能，交付后将串联库克群岛多座岛屿。27号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第八届大陆架和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科学与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近日在中国福建厦门举行。中国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淑娴在致辞中说，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多边治理权威，推动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深化科研交流合作，以科技创新赋能海洋治理，推进规则落地实施，协同审议磋商履约进程，共护海洋生态安全，强化海洋生态保护国际合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第五届中国东盟民间友好组织领导人会晤在江西举行。泰国警方提醒外国公民赴泰工作谨防诈骗陷阱。南海超话，本期内容我们将来关注俄乌冲突的相关话题，稍后请听详细报道。首先进入亚太浏览。针对日本官员称专守防卫政策不变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列举日本一系列军事动向，指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据报道，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会发生改变。对此，毛宁指出，
8: 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
7: 毛宁强调，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惨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中方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5月26号，第五届中国东盟民

0: 会提醒外国公民，如有人以旅游签证或免签方式邀请赴泰工作，并承担全部费用，应警惕是否为诈骗陷阱。如赴泰工作，必须依法申请工作签证。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副署长、反人口贩运中心主任他猜在会上通报说，近期泰国警方联合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及中国警方成功解救四名入境泰国后被骗至缅甸电信诈骗入境泰国后被骗至缅甸电信诈骗园区的中国公民。他猜说，泰国是安全的旅游目的地，将进一步完善相关预防措施，始终严肃持续地打击人口贩运和跨国犯罪。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当地时间24号凌晨，乌克兰遭遇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联合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当天使用针束弹道导弹等各型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境内的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表示，由美国主导的美俄乌三方和平谈判毫无成果，美方暂停参与乌克兰和平谈判。在美国对斡旋失去耐心之际，欧盟近日被曝有意重启与俄罗斯对话。俄乌谈判是彻底停滞，还是会迎来新的转机？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鲁健将邀请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与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此前两天，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遭无人机攻击，造成21人死亡。俄方指责此次袭击是乌克兰所为，并誓言报复，乌方予以了否认。24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本次袭击规模空前，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括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协同参与打击。基辅遭打击频次最多，是俄军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同一天，乌国家安全局发文称，其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乌方称，该泵站负责将俄中部炼油厂生产的燃油输送至莫斯科周边大型油库，并为多座机场供应燃油。
3: 我们看到俄方的分析人士呢谈到说，因为之前呢乌军对于这个卢甘斯克的一所学校发动了这个袭击，造成了这个学生的伤亡，所以这次呢俄罗斯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呢是有报复这个性质，而且是震慑西方，因为那次袭击行动俄方认为是有北约的教官参与的。那这是这次俄方发动大规模袭击的一个主要原因吗？
4: 在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遭到打击之后，俄方说死亡21人啊，重伤40多人，而且呢，俄�罗斯组织了19个国家的记者啊，现场去看，从莫斯科出发1000多公里，开车开到这里让大家看，有很多西方的记者，法国、德国，包括阿联酋这些国家，包括中国也派了记者。之后这根据这些记者的报道啊，甚至西方的记者，他们认为这是啊犯下了战争罪行，对15、16岁的孩子发起了攻击啊。所以俄方包括普京总统也谈到了这件事，但是乌克兰方面给出的消息说，这里是俄罗斯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卢比孔中心的所在地，我们打击的是这个，但是现实现场的

0: 吉府州和吉府市，另外在白庙地区使用了真树导弹，打击了一些航空维修厂，还有这个军事物资储备站等等。我认为说的北约在教官在背后指挥这次打击行动，可能说不是这一次，是整个的所有的制导武器对俄控的入俄四地地区发起的打击，它的很多数据导引的这些情报资料来自于德国的威斯巴登的一个叫支持乌克兰打击信息中心，开战不久在这里集中了北约17个国家的将军，包括乌克兰的将军，这些人有名有姓。当问到这些将军的时候，他们没有承认是，也没有说不是。但是乌克兰的一个中将在这里工作过的，他说，所有的每一发制导武器打出去，无人机打出去，都是从这里传导的数据，按照这里发出的数据进行引导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虽然特朗普2.0开始之后跟俄罗斯想缓和关系，但是没有看这个基地就是美军的基地，没有看到美国这个关闭这个中心据我的了解，这个中心依然存在。那么不排除这一次的打击又是俄控的卢甘斯克地区不排除从这里发出了情报引导信息，发起了这次攻击。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乌克兰还攻击了俄罗斯的一个输油泵站，而且呢乌方认为这个输油泵站呢主要是把俄罗斯中部的这些炼油厂的这个油呢是输送往莫斯科附近的这个油库。所以您觉得这个乌方的这个打击有什么样的针对性？是不是意味着现在俄乌双方的这个袭击又开始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这个升级？
2: 目前双方就是无人机的这个互攻，当然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打击也使用了有导弹。那么进入五月份以来，其实战场的形势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就是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这种无人机的攻击。乌克兰的这个攻击呢分为三种类型，一个是近程的，第二是中程的，第三是远程的。在这三种类型中间，重点增加了中间的这一层中程的这个攻击。那么这一次刚才大辉老师所讲到的对俄控区的目标的这个打击，就属于中程打击这一块，加强了对一些无人机的基地还有一些这个交通运输系统的这个打击。那么在前沿近程打击这一块呢，实际上是想增加这个俄军的战场一线的人员的伤亡。那么纵深的打击主要是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后方的军工企业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打击这一段时间强度明显的上来。那么目的想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那么第一个目的显然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有生力量，这主要是在近程打击这一块。那么削弱俄罗斯的有生力量来看的话呢，乌军的无人机打击的有生力量，这主要是在近程打击这一块。那么削弱俄罗斯的有生力量来看的话呢，乌军的无人机打击基本上已经占到了俄军在前线伤亡的大约80%，所以可以看到，乌军的近程无人机实际上对俄军的前沿的作战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那么从纵深打击情况来看的话，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某种程度上是让俄罗斯支持战争的经济来源受到重大的影响。那么中程这一块呢，是减轻这个俄罗斯在这个前线的资源，缓解乌克兰在前线所面临的这个压力，这是它的这种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对冲美国和英国在这个美伊的冲突过程中间，去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进行某种程度的豁免。那么不管是美国已经有先后有三次，而且最近这段时间英国也出于某种自身的目的考虑，豁免了俄罗斯用第三方生产的这个石油可以进行这个出口，而且天然气也可以某种程度上两个区域的这个天然气也可以进行海运。那么乌克兰认为管不了他的这种这个制裁的时候，就把他的源头给干掉，所以加强了对俄罗斯的能源的生产和输送的这些设施进行打击。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全国讲话说，现在呢有情报显示可能俄罗斯会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北部展开攻击，而且说白俄罗斯也深度的介入其中。所以现在俄乌冲突已经4年了，又有这样的这种消息发布出来，但您觉得俄罗斯真的有可能在当下开辟新的战线吗？
0: 回到了俄乌冲突刚刚开始的第一天，当时俄军的 战机从这里发射了导弹，俄军的这个部队。

0: 当时参加完跟白俄罗斯的演习，几万部队从这里向基辅发起攻击，这里距离边境距离基辅100公里，100多公里。
1: 对
0: 啊，那现在呢，乌克兰方面在基辅以北有一个水库叫基辅之海，到苏梅州修了300公里的一个防线，将切尔尼戈夫州和苏梅州的大部全部放到了这个防线以外。另外，河流这个第聂伯河支流上的一些桥梁早已经就摧毁了啊，在靠近边境地区的一些建筑啊，也已经坚固的建筑也已经摧毁了。担心俄军，始终担心啊，俄军有最后一支预备队，就是白俄罗斯军队，他们大概有15万到18万人的这个常备军，如果从这个方向直接攻击基辅，确实是危险。现在呢，泽连斯基说他拿到了情报，有5套方案，准备从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和这个白俄罗斯发起攻击。白俄罗斯有2个州跟乌克兰是接壤的，如果从这2个州发起，加上布良斯克，那整个的北部、东北部将陷入战场当中。而且说俺军在这里准备了10万人啊，随时有可能发起攻击。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第一白俄罗斯参战的可能性，第二呢，确实俺军呢现在在南部啊，现在在南部是有人没有弹药，因为这个离战线100到200公里的这补给线一片火海啊。另外呢，这个乌军呢是有弹药没人，现在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双方都不想大打。但是俄军据我们的统计，目前的生力军整个在乌克兰境内及其边境地区有68万人，摆开了最后一战的架势啊，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两个最后的20万人口的城市堡垒群当中，已经攻无可攻了。所有能进攻的方式都全部尝试了不止一遍、2遍，根本就啃不动。在南部地区呢，由于补给是个问题，所以现在大家认为，如果下一次打，有可能从北部地区发起攻击，确实摆出了最后一战的架势。到底战与不战，我们不知道。但是在乌克兰境内及其这个乌俄边境，确实摆出了68万人的生力军，这些人并没有全部投入战斗。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俄乌冲突的突然感觉战事又有一个新的升级的时候呢，关于谈判的这个问题呢，也引发了各方的关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出来宣布说，美国暂停参与俄乌冲突的这个谈判，而同时呢，又有消息说欧盟方面呢打算重启和俄罗斯的谈判，甚至可能还会请回默克尔等政治家来参与。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244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关于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俄方建议，但他未透露建议的具体内容。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3轮谈判，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俄方表示，三方谈判因中东局势而暂停。据外媒报道，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北约外长会上表示，由美国主导的美俄乌三方和平谈判毫无成果，美国暂停参与乌克兰和平谈判。在美国对斡旋失去耐心之际，欧盟领导人已准备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对话。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本月初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普京谈判。英国金融时报20号披露，欧盟各国正讨论请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等人出山，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开。

0: 号呢说，准备在下一轮的会晤当中呢，就美方提出的27点这个计划，来给出俄方的一个回应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方面说暂停参加这个俄乌冲突的会谈了，那这个会谈还有可能启动吗？
1: 从美国方面暂停进行这个斡旋情况来看的话呢，它的目的可能是三个：第一个是止损，第二个是调整，第三个是施压。从止损的角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他们美国这种前面进行这个斡旋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展，那么达不到相应的这个目的，基本上显然他就想暂时先停一下。那么从调整的角度上来讲，这跟当前的梅姨的战事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的，当下还是要着重去解决在中东地区在解决这个美伊之间的这种这个问题，所以他也想做一下这个调整。第三个呢，做一下施压，既是对俄罗斯施压，也是对乌克兰进行施压。此前人们已经就看到，如果当没有结果的时候，美国可能转身，实际上这转身可能这种情况是乌克兰和俄罗斯都不想看到的，所以现在表现出来这样一种姿态，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向乌克兰在向俄罗斯来施压，让他们那个争取还是在美国的斡旋下能走到一块，这是从美国的调整角度来看。那么从27点这样的这个以前的这个计划来讲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对于俄罗斯来讲，中间还是有它的一部分的这个利好，虽然说没有完全满足俄罗斯的要求，但至少某种情况下要比这个美国转身离开，什么计划都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谈都没有的这种情况还是要好一点。同时现在可以看到，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中间，这个俄罗斯也面临一些这个困难，那么外交解决某种程度上对于缓解俄罗斯的压力仍然还是比较有利的。所以俄罗斯呢，现在当下也有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这个意愿。最终的这个俄乌冲突，从现在情况来看，军事的解决的方案可能会面临很大的这样的这种压力，可能走到外交的解决仍然是一条不可避免的这个路。所以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呢，选择后续进行谈判，应该说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
0: 说到这个外交的选择呢，好像之前呢，欧盟有一点被冷落了，好像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了，而且欧盟确实跟俄罗斯的这个谈判的渠道好像也中断了。现在有消息说欧盟准备把这个，比如说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啊，包括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啊，说请出来，然后参与调停。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
2: 我觉得欧洲想谈是真的，现在入局也恰逢一个好时机，因为战场上乌克兰找回了一些，如果说以往的战场俄罗斯优势6-4的话，现在趋向于5.5-4.5。同时我们知道俄罗斯第一季度经济确实遇到了困难，第一季度用完了全年的预算赤字的120%，国内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另外我们也看到

0: 斯的海上石油的数量也在增加，原来这个从俄罗斯买气占它的气的47%，一千八百亿的立方米的气，现在不到10%。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担心其长期发酵的情况之下，欧洲的经济界特别想恢复与俄罗斯的天然气的联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确实美国跟俄罗斯眉来眼去，欧洲最怕的是所谓被通知的和平，我达成了告诉你一声，所以也想着不要被边缘化，在这个时候想跟俄罗斯谈判，但是俄罗斯不愿意跟过气的政治家来谈判，这个已经公开表明了态度。默克尔也很识趣，他说普京只愿意会见那些在任的有实权的领导人，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以让默克尔、德拉吉来出面两个已经离任的领导人，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像芬兰总统，他倒很愿意说跟俄罗斯建立联系，我看俄方也有了一个和缓的一个口气，我认为未来欧洲跟俄罗斯接触，至少是接触，不可避免。但是，不一定来自于过气的离任的领导人，比如说法国方面。
1: 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分析认为说，欧盟现在急于想重启和俄罗斯的这个谈话或者对话，可能也是来源于一种不安全感啊。因为呢，特朗普包括美国呢，现在要减少或者说大幅度的调整在欧洲的驻军，包括之前呢，威胁从。

0: 我在欧洲部署的这个兵力回到2022年的2月份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所以欧洲也知道要美国要进行撤，因为它后面增加了将近到10万人的这样的这种兵力，是要回到8万人左右。那么什么时候撤？撤从哪些地方来进行撤？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特朗普宣布这样一些这个东西啊，就是在吓唬这个欧洲，让他们按照这个美国的要求来增加相应的军费。那么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实际上它是对于这个欧洲不配合美国在美伊战事中间这样它的相应的美国的政策来进行敲打这个欧洲。第三呢，在波兰进行增加这个兵力，实际上是也是在一打一边捧一边，他认为这个波兰的选举出来总统是满足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要求的，某种程度上抬相应的这个兵力，但是政策是很不确定的。在波兰的增加的这个兵力，到底是后面的兵力调过去，还是把原来的计划进行实施，或者说是在部署在那地方轮换的部队不走，什么样的这个计划，目前都没有相应的信息。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特朗普的一种不确定性的手段。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专访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张静玲，分享他学习马来语并投身相关研究的故事。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中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0: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
0: 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0: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这次活动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马来西亚驻华使馆教育处共同主办。参加交流营的中方师生来自中国13所开设马来语专业的高校。中国传媒大学也选派师生参与了本次活动。稍后呢，我们将会连线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区域国别传播研究院马来西亚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张静玲，请他分享此行中马青年交流的鲜活故事，以及他与马来语结缘、投身学术研究的成长心路。您好，张老师。
1: 哎，你好。
0: 张老师，首先和我们说说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跟我们平常理解的出国交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啊，这是一次级别较高的人文交流活动。那么这次活动的名字叫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应该说这个活动的举办呢，恰逢其时，因为中马两国关系正进入共建高水平、战略性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所以可以说此次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关于加强青年交往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也是持续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实践。那么您刚才说与往常的那个出国交流活动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哈？我觉得大概有这么三点。第一点呢，首先我们这次活动参加的人数比较多，我们一共有59名中国人员参加，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的13所开设马来语专业的高校，另外呢，也有不少马来西亚的青年参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活动行程很丰富，也相对比较密集，以往的交流活动可能只会集中到一到两个机构，那么这次呢，我们先后走访了7家机构，包括政府机构啊、知名高校啊、主流媒体、艺术机构以及青年组织等。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在这项活动里面，中马青年是作为活动的主角，他们用马来语进行充分的交流，然后缔结了这种友谊，大概是这样。
0: 那您也提到这次我们中国是有13所高校的师生在一起，那这么多学马来语的学生在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里，您现在还记不记得就是第一天见面的时候大家的气氛是怎样的？
1: 其实第一天气氛还是非常融洽的，大家也比较激动，虽然说人数很多，但是因为马来语专业的老师们其实我们都非常熟悉嘛，我们常常会在研讨会啊，或者各种专业活动，或者是网上我们都有交流，那么在马来西亚见面就是感觉特别亲切和激动。另外有些同学呢，他们是因为在马来西亚留学，所以他们之间也可能有一些熟悉。还有一些同学他们来自不同学校，那么因为这个活动走到了一起，也就很快的熟络起来了。另外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是学马来语这个专业的，所以大家的共同话题特别多，就是在马来西亚感觉好像是大家庭又聚在了一起，这种感觉大家都好像认识很久的这种感觉。对。
0: 活动的开幕式是在马来西亚的高教部哈，您觉得和我们在中国国内参加学术会议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他那个开幕式在高教部举办，应该说他的致辞环节和学术会议还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这次开幕式里面呢，还有学生表演节目，还有与高教部副部长对话这两个环节，我觉得就比较不同。一个是同学们在那儿表演了马来传统舞蹈，月亮风筝，还一起合唱了歌曲《一起穿越山海》。那么在与部长对话的环节里，同学们特别踊跃地向部长那个提问哈，然后呢涉及到了很多不同的领域，然后那个部长也都一一做了解答。那么我觉得这次与高教部副部长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不仅让同学们有机会可以近距离的接触，然后也非常充分地展现了大家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互动能力。
0: 那除了开幕式带来的不同体验，这次交流营的这个闭幕座谈，我记得在闭幕式上哈，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局长是不是跟你们聊了马来语专业的发展？您觉得他最关心的是什么？
1: 其实当天啊，语文局局长他是有其他安排的，所以他没法出席闭幕式。那么当时我们的行程里边好像是没有和局长见面，但是后来就又安排上了，就说会和老师们做一个见面，座谈一下。所以我开始以为只是一个礼节性的会面。

0: 来说呢，就是看到自己的学生能够流利的使用马来语，当然是特别开心、特别自豪的。我可以先说一下那个节目录制的事儿哈，
1: 嗯，
0: 因为当时我们专业的杨启航同学呢，是要参加这个演播室的一个节目录制，
1: 嗯，
0: 然后呢，我在外面其实挺忐忑的，因为最开始以为这个是个录播节目，但是到了电视台之后才确定是个直播节目。当时直播的时候其实也有老师就打开了那个直播的平台哈，然后我就还挺紧张的，但是后来看到他在直播里的表现，我就特别替他感到骄傲。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呢，是在大使馆用马来语分享他与马来西亚的故事，然后也是表现得特别出色，我就觉得好像我感觉像一个老母亲在那边看到他们很好的发挥，然后露出了一种我们说姨母笑哈，感觉特别骄傲。
1: 嗯，所以这次您带队的三名中传学生是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参与出席活动吗？
0: 不是，我们是一起出席活动的。但是呢，比如说在那个广播电视台的时候，会有一部分同学去参加节目录制，然后有一部分同学去参观那个广播台的内部情况，然后有一部分同学会参观那个电视台，但是其他的活动大家都是在一起的行动的。
1: 嗯，那在带队过程中您自己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0: 带队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应该是中马青年之间的这种无障碍沟通。
1: 嗯，
0: 因为我们学生都会说马来语嘛，然后就感觉他们沟通

有的同学带伞了，有的同学没带伞，然后带伞的同学就主动的一趟一趟的去接没带伞的同学，然后最后这些同学自己都淋湿了，我挺感动的。还有最后就是我说同学们那种努力，就是他们其实已经都做好准备了，但是他们都特别想把自己。

0: 还是语言表达能力，他是否能很顺利的跟当地人交流，是吧？然后呢，外向内向倒没有那么。
1: 没有那么重要吗？
0: 对，没有那么对去，但是我们会考虑到说，因为我们要有一些表演啊，还有一些这个外。

0: 还比较丰富，就是并没有说只选择一个专业，就是目前看来各个专业都会有马来西亚的留学生。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2: 刚刚我们和张静玲老师聊了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的活动，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张老师，就是您自己当初是怎么与马来语结缘的，走上马来语学习和教学这条路的呢？
0: 这条路说起来话长哈，因为我个人高中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外语，其实，所以在高考前呢，那个时候中国传媒大学叫北京广播学院嘛，然后我就知道北京广播学院有提前批次的小语种考试，然后我就想去试一试。为什么想去试试呢？因为当时的提前批是不用参加高考的，所以就相当于给自己多了一个机会。后来就很幸运嘛，很幸运的考进了这个马来语专业。然后在我们有两位专业老师还有一位外教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就对马来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是越来越觉得这个马来语和马来文化非常有意思哈。那么后来因为我们当时的两位专业老师是退休返聘的，所以学院也就打

0: 那么在印尼，印尼语和马来语很相近嘛，所以其实这些国家的这种现状啊，你都可以做一些了解，可能对于你学习这个语言会更有帮助。
1: 那您自己呢，除了工作和实地去到马来西亚之外，私下生活里会主动去关注马来西亚相关的文化内容吗？比如说，马来西亚的电影啊、音乐这类。
0: 就是平时我个人是经常会去听歌的，因为我手机里会有一个 APP 嘛，它就一打开就可以听马来西亚的广播啊、歌曲啊什么的。我们在上个学期，我们专业开始做一个小红书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也会在小红书的里边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好的马来西亚电影啊、动漫啊、歌曲啊，然后通过这种视频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更快地掌握这个语言，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所以我可能会看电影、看那个听歌更频繁一些，因为我要从中选更好的给大家推荐。
1: 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请张老师为我们推荐一部马来西亚的电影，再推荐一首马来西亚的歌曲，顺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您喜欢这部电影，这首歌的原因好吗？
0: 如果是电影的话，我比较推荐的是Yasmin Ahmad 的这个木星三部曲，它叫 Muhsin。第一部是 Setback，第二部是 Muhsin，第三部是 Gubra。那么可以去找一找这个 Setback，就是单眼皮。然后它讲的是马来人和华人的这个跨族的恋爱。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能让大家看到马来西亚社会的这种多元文化。
1: 张老师刚刚介绍的这部电影呢，是马来西亚导演雅思敏阿莫自编自导的剧情长片《我爱单眼皮》。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来看看。
0: 如果是歌的话，我可能会推荐不甘金达比亚瑟，这是马来西亚国宝级歌手 Siti Nurhaliza 的一首歌。为什么会推荐他呢？是因为我是最早接触到的这个马来语歌曲，就是这首歌。它的意思是不是普通的爱，然后我当时就被这个歌曲吸引了，然后就深深的爱上这个语言。所以我也非常想推荐给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张静林老师的分享。节目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张老师推荐的这首《非同寻常的爱》。下期节目呢，我们将邀请参与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活动的吴律同学，带我们回顾本次交流营的精彩见闻，分享他在马来西亚为期半年的交换学习经历与独特的跨文化交流感悟。再次感谢张老师，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印发的关于

0: 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幸福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 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1至4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4,358.4亿元， 同比增长 18.2%， 其中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近日，中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 27号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后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 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 这艘邮轮计划于11月6号在上海交付， 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 库克群岛岛际船舶启动暨命名仪式近日在中国广西梧州举行。据介绍，这艘船由中国企业承建，广西制造，可承担物资运输、人员往来等多项功能，交付后将串联库克群岛多座岛屿。 27号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第8届大陆架和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科学与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近日在中国福建厦门举行。中国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淑娴在致辞中说，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多边治理权威，推动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深化科研交流合作，以科技创新赋能海洋治理，推进规则落地实施，协同审议磋商履约进程， 共护海洋生态安全，强化海洋生态保护国际合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 停下来记录一段， 在细微处 看到不凡， 平常记录， 平常生活， 亦有光芒。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南海历史与现实，原著主编吴世存。本集首先为您讲述西方人的港口与中国人的南海。

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经说过，荷兰和英国没有在亚洲地区注入任何新的因素，而葡萄牙、西班牙又何尝不是呢？自从葡萄牙人1510年、1511年分别占据过阿合马六甲，1557年开始强租澳门，自西班牙人1565年、1571年分别占领朽雾和马尼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西方人在南海的存在感逐渐增强。但是一方面，中国人开辟的传统南海航线是明清时期各国开展航海贸易活动的重要依托，中国传统贸易网格中的东洋航线约有46条分支，绝大部分位于菲律宾群岛和苏禄群岛。西洋航线包含125个节点，穿越南海海域。这些航线直到19世纪都在完整运行。另一方面，除了从欧洲向南海大量的输入白银之外，西方人买卖的商品也几乎

没有逾越此前南海贸易的主要品类，并且往往在交易时还受到中国、日本等国的限制。因此，对于西方人而言，介入南海贸易面临的一个持续性难题，并非如何征服中国、日本等亚洲强国，而是如何更好地融入亚洲传统贸易网格，并将其与印度洋航线、美洲航线连接，谋取巨大利益。基于这些因素，在明清两代，西方诸国的贸易航线几乎完全继承了中国人开辟的南海传统贸易。

马尼拉。1565年西班牙人占领朽坞入侵菲律宾群岛之后，他们立即注意到中国与菲律宾之间存在的传统贸易关系。1570年，西班牙人尚在北上吕宋亦或固守朽坞之间徘徊不定，不过很快在第二年

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567年的隆庆开海为节点，至乾隆初年的18世纪30年代，跨越约一个半世纪。这一阶段的贸易形式几乎完全以中国商人的船只赴西属菲律宾贸易为主。第二阶段，18世纪40年代，延续至1832年菲律宾王家公司破产，西班牙商馆撤出中国，前后约一个世纪。这一阶段以西班牙船只赴华贸易和中国船只赴马六甲贸易相结合为特征。总体而言，自中国与西属菲律宾之间的贸易开辟以后，西属菲律宾的海上贸易就高度依赖中国船只。1586年至1765年的绝大部分年份里，中国船只在马尼拉所纳关税额均占马尼拉海关总收入的30%以上，而且很多年份里占比都过半。另外，西班牙人在南海地区贸易的黄金时期其实不过是晚明的短短数十年，而且贸易规模的大小也取决于华商载运到菲律宾货物的多寡。中国人对西属菲律宾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跨区域的贸易层面。马尼拉城的日常生活也严重依赖华人。中国人当时完全垄断了当地的贸易及零售业。即便是西班牙人在17世纪末力图驱逐马尼拉的中国人时，也不得不给予巴里安内的774名华商豁免特权。巴达维亚，荷兰人于1610年起开始占据今天位于西爪哇的港口雅加达，并改名为巴达维亚，将其建设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亚洲总部。巴达维亚位于南海贸易西洋航路的终点，是联系印度洋商业网络与南海商业网络的节点。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科恩所言，巴达维亚城建成之初就被要求从各方面模仿马尼拉城，邀请中国人前往居住。为了达到目的，科恩尝试了各种手段，例如劝诱附近港口华人前往，意在让华人将巴达维亚港口作为中国帆船的目的地，甚至不惜从中国沿海绑架中国人到巴达维亚。因此，自建成之初，巴达维亚就与中国商人联系紧密，居住在巴达维亚的华人数量远超其他族群，长期处于第一位。就船只数量而言，虽然1656年到1683年海禁期间受迁界令影响，抵达巴达维亚的中国船只数量尤为稀少，但是迁界令是清政府为了剿灭郑氏集团在特殊时期实行的特殊手段，政策制定本身不是为了打压南海贸易。所以在收复台湾之后，清廷随即重新开海。此后1715年至1754年的绝大部分年份里，抵达巴达维亚的中国船只数量再次位居首位。中国船只是巴达维亚城中转港的货物主要来源。康熙55年，公元1716年，清廷考虑到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以防范，同时也考虑到米粮买卖与外洋海贼等诸多因素，于同年下令内地商船东洋行走犹可，南洋不许行走，规定内地商船不准前往吕宋和巴达维亚等地贸易。直至雍正5年，也就是公元1727年，雍正帝批复浙闽总督高其拙的持禁请求之后，中国船只才又可以合法地前往南洋各国贸易。然而此次所谓的严厉海禁，
对巴达维亚的影响

0: 也仅限于1718年至1721年的短短三四年时间。即便其他时期禁令仍在，中国赴巴达维亚贸易的船只也维持了正常水准的15到20艘。更何况期间贸易衰减，可能也并非完全源于清廷的海禁政策，而是因为中国商人不满巴达维亚的茶叶价格而主动出击，以断绝巴达维亚茶叶供应的方式制裁巴达维亚当局，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所以清廷的海外政策之严厉，或许也只是停留在法令文本本身，实际执行起来可能较为宽松。此外，海禁严厉时期，虽然从中国大陆去往马尼拉、巴达维亚的船只数量有所下降，但是同期从中国台湾和中国澳门去往两地的中国籍或葡萄牙籍船只数量却明显上升。1719年到1727年抵达巴达维亚的葡萄牙籍船只几乎维持在10艘以上，达到了一个相对的高峰。这至少说明中国商品寻得了其他渠道，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时期，商品向外流通几乎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南海内部贸易与中国海商，在中国商人的深度参与下，西方人的贸易活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南海的传统贸易网格，将其与欧美等贸易网络连接了起来。但是就南海内部贸易而言，无论是朝贡贸易亦或是民间贸易，并未在此过程中遭到削弱，相反仍取得了一定增长，而且中国海商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明隆庆初年开海之后，中国帆船除了前往马尼拉、巴达维亚等被西方人直接控制的港口外，也会去南海地区的其他港口。而且开海不久，贸易船只数量就会呈现上升态势。东西洋考记载，岁线船80有8，即引如之，后以引数有限而怨犯者多，增至110银矣。关于此后福建船只前往南海港口和船只数量等具体情况，当时的荷兰人有所观察和记载。与此同时，南海地区诸国朝贡的频率和次数与开海之前并无太大差异，因此出现了民间贸易上升而朝贡贸易停滞的现象。与明朝不同，清代南海地区诸国朝贡的频率和次数却出现了前低后高的态势。乾隆以后，暹罗、安南和苏禄等国来华朝贡的次数不降反升，比如暹罗、康熙、雍正时期分别朝贡6次和1次。而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朝贡次数则达到13次、12次、12次。南海地区诸国频繁朝贡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因西方殖民等因素才断绝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总体而言，清代南海地区诸国朝贡的次数远胜过明代。因此仅就朝贡次数而言，18世纪中后期以后，清廷在南海的政治影响力不降反升。在这过程中，伴随朝贡发生的朝贡贸易规模以及朝贡队伍中私贸的规模自然也有所增长。相较于朝贡贸易，民间贸易的规模更大，

这系列因素的作用下，海贸兴盛的闽粤等东南省份遭受严重的影响。但是以郑氏为代表的中国海商集团以及中国其他民间海商在南海的影响力仍然继续着，甚至在郑氏的整合之下，中国海商集团对南海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还达到了新的高度，严重冲击了西方人在南海的贸易。从政治和军事上看，1662年郑成功驱逐在中国台湾的荷兰人，使得荷兰人经营数十年的商馆被迫关闭，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贸易受到重大冲击。虽然郑氏集团自始至终并未攻打吕宋，但却曾直接致书西属菲律宾，要求西班牙人称臣纳贡。从经济上看，郑氏集团在南海以及南海以北海域平均每年的贸易收入总和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该地区的贸易收入总和。例如郑成功时期，郑氏集团平均每年的贸易收入折合白银超过150,000克，同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收入折合白银则为112,000克，前者较后者多出了近40,000克。考虑到这一时期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贸易力量已经不如荷兰人，所以该时期南海上的最大经济力量并不源自西方某一国的官方政府，而是以中国海商为主体的郑氏集团。除了郑氏集团，即便是在近海时期，其他中国海商在南海的活动仍显活跃。如顺治15年（公元1658年），两广总督王国光题本中提到，福建海商李楚、杨奎二人虽非郑氏势力，却持郑氏之牌，驾船装载下布、瓷器等物前往暹罗外国贸易。其中李楚船从南海运回苏木、胡椒、棉花等货物共计14种，计3398担，杨奎再回苏木、胡椒、虾米等货物15种，计1547担，两船水手商人共计135名。更重要的是，与东西方贸易不同，南海内部贸易往往不会遵循不变的航线，中国海商通常会根据各地区的政策、商业信息，适时适地地调整航行路线，进而在不同势力之间充当不同的角色。比如当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后，日本权贵试图通过中国商人来投资南海贸易。1673年，日本人通过中国商人获得的利润不少于1.5万两白银，直接冲击了荷兰人在南海的贸易利益。再比如当康熙56年，也就是公元1717年，清廷颁布南洋禁航令时，因为安南不在禁令之内，中国商人又以赴安南贸易为由与南洋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因此从中国大陆去往南海的帆船通常并不直接返航，而是在各大港口之间寻找继续贸易的机会。荷兰历史学家、汉学家包乐史曾经指出，至18世纪末期，巴达维亚的帆船贸易已经陷入衰落，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海商在南海的帆船贸易也同步陷入衰落。以最重要的安南、暹罗两国为例，康熙开海之后，每年到广南惠安的中国商船多不过6-7艘，至康熙43年（公元1704年），广东高僧释大灿受大越国王阮福州之邀访问广南时，已有16-7艘。发展至18世纪中期，惠安港迎来贸易鼎盛时代，
每年有

1989年，有60到80艘中国船只来港贸易。与此同时，开海之后， 1689年前往暹罗的中国商船有14到15艘， 乾隆12年，也就是公元1747年， 闽省巡抚陈大寿奏言，闽商前赴暹罗贩米，其国木料甚贱，应听造船运回，给照查验报可，自是藩地商船易便往来。中国与暹罗大米贸易在该段时间达到了顶峰。 1751年， 46艘外洋船只进入厦门港， 其中45艘皆为中国帆船。 总体而言， 至18世纪中叶， 每年前往东南亚贸易的中国帆船数量 再次回升到110艘左右。

蓬勃发展的时期。据英国殖民地官员约翰·克劳福德的记载，1820年前后，每年从中国去往文莱、三发、坤甸、南巴哇、马陈港、苏禄、旺加西、安汶和马尼拉等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的28到29艘中国船只，其载货量达到3万吨，甚至比英国和中国之间直接贸易的载货量还多9000吨。在此基础上，再算上去往越南、暹罗、廖内到林加、吉兰丹、登嘉楼等地区的中国船只，该时期每年从中国广东和福建去往南海诸港的船只数量达到惊人的205艘，总吨位接近5万吨。然而，伴随19世纪50年代以后，南海地区诸国因为西方殖民等因素与中国断绝朝贡关系，中国商船在各地区的贸易也受到重创。例如1862年，越南被迫与法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边河、嘉定和昆仑岛等地割让给法国统治，中国帆船对于越南的贸易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逐渐衰落下去。另外，帆船技术的相对落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帆船在南海的贸易发展。中国帆船同西方横帆帆船比较，暴露出了不少弱点，无法应付中国沿海越来越严重的海盗活动。比如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帆船对新加坡的贸易仍有很大的发展。1838至1839年，中国前往新加坡的帆船数量为84艘，同期西式帆船87艘。1853年至1854年，中国帆船216艘，西式帆船91艘。该时期中国商船的总数量明显高于西方人的帆船。然而1862至1863年，中国帆船134艘，西式帆船417艘。1865年至1866年，中国帆船仅33艘，西式帆船增加到了732艘。中式帆船数量呈下降趋势，西式帆船数量呈急剧上升态势。最终，代表中国海商势力的中式帆船逐步让位于西式帆船。

0: 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南海历史与现实，14至19世纪中国人经略南海。节目内容选自同名出版书籍，由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主编吴世存，我是米阿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

时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中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欢迎继续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有一次夜游，他可把太守吓坏了。他在江上一个小舟中喝酒，夜晚的天空极美，他一时兴起唱词一首：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栅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第二天，谣言就出来了，谣传苏东坡曾到过江边，写了这首告别词，已经顺流而下逃走了。谣言传到太守耳朵里，他大吃一惊，因为他有职责监视苏东坡不得越出他的县境。他立刻出去，结果发现苏东坡尚卧床未起，鼾声如雷，仍在酣睡。这谣言也传到了京都，甚至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第二年，发生了一个更严重的谣言。苏东坡过去就在胳膊上患有风湿，后来右眼也受了影响，几个月他闭门不出，谁也没有见到他。那时候，散文大家曾巩在另一个省死亡了。这时候又一个谣言传开，说苏东坡也在同一天去世，二人一同玉楼赴诏，同返天庭了。皇帝听说，向一位大臣询问，那大臣是苏东坡的亲戚，他回奏说也曾听到这一消息，但不知是否可靠。那时候皇帝正要吃午饭，却没有了胃口，叹了一口气说，难得再有此等人才，于是离桌而去。这消息也传到了范镇耳朵里，他哭得很伤心，吩咐家人去送丧礼。随后一想，应当派人到黄州打听清楚才好，一打听才发现传闻失实，都起因于苏东坡数月闭门不出的缘故。苏东坡在给范镇的回信里说，平生所得毁誉，皆此类也。也就是说，人家赞美我和毁我，这都是谣言。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都消失了。

自我嘲笑。在动物之中，据我所知，只有人猿能笑。不过，即使我们承认这种说法，但我信而不疑的是，只有人能嘲笑自己。我不知道我们能否称此种笑为神性的笑。倘若希腊奥林匹亚圣山的神也此种笑为神性的笑，倘若希腊奥林匹亚圣山的神也犯人所犯的错误，也有人具有的弱点，他们一定常常自我嘲笑吧。但是基督教的神与天使则绝不会如此，因为他们太完美了。我想，若把自我嘲笑这种能力称之为沦落的人类唯一自救的美德，该不是溢美之词吧。在苏东坡完全松弛下来而精神安然自在之时，他所写的随笔杂记就具有此种纯甜的诙谐美。他开始在他的随笔里面写很多漫谈偶记，既无道德目的，又没有使命作用，却成为了最为人喜爱的作品。他写了一篇文字，说自己的贫穷，又说到他门人的贫穷。他说：“马孟德与鱼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孟德为穷之怪。”既无二人而观之，当推孟德为首。另有一篇随笔是两个乞丐的故事，有二错大象与严治，依云：“我平生不足为饭与睡耳，他日得志，当吃饱饭后便睡，睡了又吃饭。”另一个乞丐听了说：“我跟你不一样，我应该是吃了又吃，

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经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沉浸在那种气氛中了。苏东坡正和同乡道人杨世昌享受夜景，那是7月16的仲夏之夜，清风在江面上缓缓吹来，水面平静无波。东坡与朋友慢慢喝酒吟诗，不久明月一轮出现于东山之上，徘徊于北斗星与牵牛星之间，白雾笼罩江面，水光与雾气相接。二人坐在小舟中，漂浮于白茫茫的江面之上，只觉人如天上坐，船在雾中行，任其漂流，随意所至。二人开始歌唱，手拍船舷为节拍，唱出了桂棹兮兰桨，即空明兮树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东坡的朋友善于吹箫，开始吹起来，东坡哼着歌唱，箫声奇悲，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细若游丝，最后消失于空气之中。好像是另一个船上的寡妇听了之后也会哭泣，水中的鱼儿也会为之感动。苏东坡也为箫声所动，问朋友何以箫声如此之悲凉。朋友告诉他，你还记得在赤壁发生的往事吧？1000年以前，一场水战就在这里爆发，决定了三国魏蜀吴的命运。难道苏东坡不能想象曹操的战船真是翻墙如林，自江陵顺流而下吗？曹操也是个诗人，难道您不记得曹操夜间所作的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诗句吗？朋友又问苏东坡，这些英雄如今都在哪里呢？今天晚上，你我无拘无束，驾一叶之扁舟，一杯在

接下来请听前赤壁赋原文。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煮客，诵明月之诗，各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鹭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令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所止，飘飘乎如一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寄空明兮树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垂洞箫者，以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吾忧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此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客喜而笑，席盏更酌，肴盒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几乎舟中，而不知东方之际。这里是《苏东坡传》，作者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霖，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沿至烟台，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7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9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中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银沙，千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

基础，包括人才储备的基础相对薄弱，所以目前海南处在一个大致相当于第三梯队的这么一个状况。但是呢，我们说了这个海南依托深海的场景，包括自贸港的政策，特别是在算力领域啊，是吧，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一些政策，那么海南又推出来了向海图强、向数图强的这样一些规划的这样一些思路，所以后续应该能够有一个快速追赶的这个过程，应该很快也会。

基础来去只谈规划的话是不够的。所以从现在来看，海南在海洋 AI， 包括这个算力，包括这个具身智能，海洋 AI， 包括这个算力，包括这个具身智能的方面的一些这个，还有包括算法这方面的这个人才科研储备是严重不足的。这种严重不足，一定程度上讲会抑制海南快速地追赶第一梯队的这么一个步伐。当然，海南也这几年我看了一下，海南也陆陆续续引进了一些人才，包括引才政策呀，包括校企合作呀，还有一些深海的一些场景的应用啊，这些一定程度上讲也构成了对什么海南的短板的一些弥补。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认为

0: 海洋环境啊，这些方面可能会在全国形成一定的这样一些优势，甚至在有些领域里边会形成一些领先。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啊。
1: 嗯，这个就像您说的，其实我们看现实情况，这个海南在人工智能啊、具身智能还有 AI 这个方面还是有一段路要走。我们也期待呢，这个海南在这些方面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哈。李先，我们也看到规划也提出了海南要着力壮大海洋产业集群。那么在招商引资、企业扶持方面，您觉得海南会推出哪些更具有吸引力的这种故事的政策？
0: 首先还是要用好自贸港的政策。你比如说，对于自贸港的这个一些税收的政策，正在海洋经济领域，包括海洋高端产业、生态科技这些领域的企业，那么要什么？要让他们能够充分的享受自贸港企业所得税15%的税收优惠。对于科研领域的人才，是吧？能够用更加灵活地去落实这些海洋领域啊，以及与之相关的像数字经济领域的这些高端人才的这种税收优惠政策，不要刻板地严格限定说必须得待满183天才能享受，而是能够更加灵活地去什么呀，给这些高端人才提供这样一个个税优惠的这样一些可能。这样的话呢，也便于去更好地吸聚人才。当然还有研发费用扣除方面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去，这些政策还是可以进一步去优化。这种税收政策优化确实是能够比较快地应汇聚包括科研的平台，包括科研人才，包括产业在海南能够快速地集聚。这个从税收方面看，那么除了税收之外的话呢，就是用地用海方面，我想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强化类似于像生源海的用海的资源保障，那么临港产业包括临港科创项目的这样用地的保障，也包括用海的保障，那么还有海洋装备的海域使用方面的这些审批的流程的优化等等，那么这样的话能够保障涉海方面的这样一些产业，包括一些科研活动在用海用地方面能够有一个资源基础方面的这样一个保障。当然的话呢，省里边的话呢，目前海南省是个财政小省啊，但是我觉得海南省还是要加强在海洋经济方面的这样一些产业基金的这种投入，例如设置海洋经济的这种专项基金、生态科技的专项基金，来对这些核心攻关还有一些海洋经济的一些产业化项目啊给予这种投资，或者是贴息的，是吧？包括一些科研方面、研发方面的这样支持，这样的话能够让这些科研成果快速的转化为投资项目。那再有的话呢，用好自贸港的这样一些零关税的政策，来保障在海南开展研发和生产的，同时海洋方面的这些研发生产的企业，在海洋装备进口、科研设备进口，还有一些什么一些这个涉及到一些原辅料的进口的过程中啊，整个环节能够简化，包括海洋相关的企业在准入方面能够简化，从而更好的汇聚，是吧？汇聚这个国际的资源、国际的技术、国际的什么、国际的这样一些最新的这些科研的设备。那再有的话呢，还是要什么？要加强海洋的场景的开发。我觉得海洋的场景在海南是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在这个场景的开发过程中啊，还是要去向一些是吧，包括本土企业在内，也包括一些岛外的企业来海南发展的企业，能够开放更多的深海的试验的场景，还有海洋监测的场景，以及这个生源海养殖的这些场景，这些应用场景的开拓和这个包括一些创新的应用的话，其实是有助于海南打造创新省份，也有助于更好的汇聚各种创新资源的。所以场景的开发其实我认为是吧，也是对平台汇聚各种资源、汇聚各种项目能够有吸引力的。那么我注意到规划里边其实有些内容也涉及到了，我只是把我的理解和规划内容做了一个融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吧。主持人。
1: 确实您在五方面啊觉得这个海南可以加强吸引力，比如说税收啊，这个把这个税收优惠政策运用的更加的灵活到位哈、还有这个资源啊，专项资金，用好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同时呢还要加强海洋场景的开发。那李先生，我们其实也看到哈，海南不仅是提出要着力壮大海洋产业集群，它同时呢还提出要打造海洋国际合作高地。那么在 RCEP 的框架之下，您认为海南与东盟国家在蓝色经济领域合作最大的突破口那是

0: 什么呢？
1: RCEP 里边完美的涵盖了东盟十国，而海南与东盟十国之间从地理上临近，那么而且的话呢，在这个过去的产业基础，包括产业的这个交流，特别是民间的交流方面也是非常活跃的。那么在海洋领域的话呢，未来能够，特别是蓝色经济的整体的这个领域来看，能够形成一个什么很好的突破。那么我认为，如果说谈突破的话，可能最主要的领域应该是海洋生态旅游。那么还有呢，就是深远海的养殖可以开展合作。东盟十国他们主要的国家有什么？很长的海岸线是吧？海洋资源、渔业资源也是是吧？也比较丰富。那这样的话呢，海南地理上和他们接近，那就可以在深远海的养殖方面能够形成合作。而且海南在这个深远海的这个养殖装备、养殖技术、种苗运营方面，那么实际上是相比东盟国家而言，特别是相比东盟的那些这个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国家而言是有优势的。这个我觉得在这方面可以有突破。当然的话呢，我前面也谈到了，海南与东盟国家之间是可以去大力发展

0: 探索，那么能够什么？能够形成在旅游领域里边，海南与东盟各国之间的深度的合作。那这种合作其实也对于我们国家是吧，更好的开发南海，也可以做出样板。我认为这个两方面的，还是有应该可以成为两个主要的突破口吧。
1: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蓬勃兴起正当时。
2: 李先生，那我们说这个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其实我们也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呢，就是也要严守生态底线。在您看来，海南应该如何的去平衡这个开发与保护呢？
0: 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这个生态环境的保护啊，它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海南省对于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是非常重视的。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贸港法里边明确海南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那么这个生态保护就不止陆域的海生态保护，也包括海洋生态保护。所以海南省的话一定要把生态这个红线啊，要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一定要严守生态红线。那么对于海域的这个开发，生态的海域生态的保护要什么，要恪守这个生态的这样一个红线，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是应当加强海洋生态资源的补偿机制。现在来看的话呢，生态资源补偿还是有一些路要走。那么从现有制度层面来看呢，已经有一些制度探索了，但是建立海洋生态资源补偿以及包括海洋碳汇的这种交易机制，目前来看还是在初期阶段。那所以我想后续的话呢，应当是吧建立这种机制，那么这样的话让开发和这种是吧保护能够形成这样一个机制层面的这样一个保障。当然的话呢，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呢，还是要发展一些像低碳海洋的产业。你像深远海的绿色养殖是吧，那么包括海洋的这个新能源的开发，那这些的话呢相对来说可以发展成环境友好性的这种产业。那在技术层面的话，还是要强化海洋的环境的实时监测，那么现在可以利用大数据啊，这个 AI 啊，包括遥感技术呀，来去实时监控海洋的生态环境情况。那么根据这种生态环境情况，及时对于现有的一些产业的布局做出调整。此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加强陆海统筹，就是前面我们讲的是吧，陆海统筹。那么陆海统筹不只是陆海统筹的资源开发，同时要加强陆海统筹的环境治理。要以从严控制从陆地向海洋这个注入的这样一些排放物，让这个海洋生态保护和陆上生态保护之间能够形成一个有机的联动。我觉得这些方面这些工作都可以做，来去平衡好开发和保护的关系。
2: 李教授，您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海南发展海洋经济规划方面的它的优势啊，它需要面临的挑战啊等等的，但是你看可能普通老百姓啊就要问了，那在这个海洋经济加速发展的情况之下，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对于您看这些沿海地区，那都能够享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呢？您再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我觉得民生红利最直接的就是收入的增加。随着这种深远海养殖的这个业务的规模的扩大，包括海洋文旅的业务规模扩大，这些对于海洋渔民是吧，对于海南的渔民是直接带来了什么，它的收益的增加。那么渔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转产呐、或者参与到某些行业里去啊，来去提升个人的收入是吧，这是最直接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海洋的旅游资源的开发也会让沿海的类似于像民宿啊，这个旅游的相关的项目呀，还有像海鲜呐、甚至包括海洋电商啊，这些业态啊，能够更加多元化，而且能够得到壮大。这样的话也会增加这些相关居民的这些经营性的收入。这是从收入上来看。 那么

0: 在这个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呢，它也会同步完善一些基础设施，类似于像港口啊、沿海交通啊，包括减灾防灾的这样一些设施的升级啊。那么这些设施升级，其实客观上也会改善当地人民的人居的环境，是吧？这个其实也是红利，只不过这些红利不是说体现为收入上面，但是它也确实是红利。那再有的话就是公共服务的提升，类似于海洋产业发展以后，那必然会带动海洋方面的人才的汇聚，那从而会形成在包括在教育、医疗方面的这些配套的这个领域的这种是吧水平的提升，那这样客观上也会惠及目前的这些居民。那当然的话了，生态环境保护，做好落海统筹，是吧？生态环境更好，基础设施更加完善，这也会什么？这实际上也是隐形的红利啊。
1: 这个确实是对老百姓、普通群众，还有沿海地区能享受到的，比如说这个您提到的收入增加呀，改善人居环境、生态环境的保障和提升等等哈。那您看咱们的规划的目标已经非常的清晰明确了，那您觉得后续应该通过哪些保障机制确保这些任务能够落地见效呢？
0: 其实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首先呢，这个。

0: 能够什么呀？能够一体化推进，高位统筹非常关键，这是一个，这是其中是吧？我觉得是一个基本前提，那么也需要海南省的领导能予以高度重视。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督导和考核。既然海南要把再到一个海浪新海南写到规划里去，那么海南一定要把这些指标分解了它，分解到各个市县，甚至相关的厅局里边去，把它作为它的绩效考核目标。那么同时建立这么一个常态化的通报机制，那么通报目标达成情况，比如说每半年或者每一个季度通报一次，那么把海洋经济的核心指标融到它的考核体系里去，那么有了这个指标考核体系，那么可以倒逼的这些相关的市县能够是吧，能够更好的主动的去发展海洋经济，那么主动的推动海洋经济的一些项目落地。再有的话呢，就是要加强要素层面的保障，类似于像用海啊。资金呐、用地呀、能耗啊，还有人才引进方面的保障，那这些要素的保障，也应该有建立机制化，不要是就是一个号召一个响应，那是不够的，要把它机制化。那么同时的话，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呢，应当加强项目化推进。我觉得全省层面上呢，要根据海南的发展情况，包括海南的政策优势，来去什么来去梳理出来若干条海洋产业链，比如说海南的哪一些是重大项目。这个重大项目应该是吧？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节奏？哪些是深海科技领域里边需要重点研发的项目？哪些是需要重点推进的基础设施项目？就像当年风光运作把它分解成项目的清单一样，也要建立海洋经济的重点项目的清单，来去什么呀？按图索骥去推动各个项目落地，那么从而确保这个未来实现再到一个海洋新海南的目标的实现。当然的话呢，还是要有一个什么，在改革方面还有一些举措，你比如说海域的使用啊。海洋资源的使用啊，包括海洋数据要素的开发、市场化的利用啊，那么包括海洋碳汇是吧？海洋碳汇我们提出这个理念，也提出来了是吧？也有很多的政策层面的讨论。但是海洋碳汇要想变成一个约束，也变成一个机制，那这个需要在这个制度层面做很多的改革的举措，要有配套的政策，也有配套的这种约束政策才有的举措，要有配套的政策，也有配套的这种约束政策才有可能让海洋碳汇是吧？变成实践。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也都挺重要，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希望呢这些目标任务都能够落地见效哈。那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的分析解读。我们说海南向海而兴，依海而强，海南呢正在把海洋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我们也希望呢海南在建设海洋强省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早日实现再造一个海上海南的目标。好的，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李先生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3: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 在山海相连的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中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当海风卷起椰林的絮雨，当落日铺满蔚蓝的海岸，海南的每一寸山海都藏着独属于浪漫的答案。海岛求婚策划，把所有关于爱情的憧憬揉进这片温柔天地。无论是细软沙滩上的星光告白，悬崖边迎着海风的深情承诺，还是滨海露台的梦幻仪式，都在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从场景定制、流程编排到惊喜环节设计，只为契合每一份独有的爱情故事，把藏在心底的誓言变成奔赴余生的美好，定格爱情里最动人的高光时刻。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感受海南山海为媒的心动瞬间。
2: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在海南从事求婚策划工作的年轻姑娘子玉。哎，子玉你好，欢迎你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袁子玉，三亚白雨林婚庆策划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深耕三亚求婚婚礼仪式，以山海为目，以匠心为笔，为新人定制专属海岛浪漫，以三亚椰林、沙滩、

0: 海湾为舞台，致力把海岛美学、三亚浪漫故事传递给每一对新人，也希望在创业路上与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共成长，见证更多美好与山海相拥。
1: 那就请子瑜

0: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把心里的这份爱变成一个能看得见、记得住又不遗憾的瞬间。
1: 这好像听起来是一份大胆表达爱的这个工作内容。我觉得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应该自己心里面也是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和向往，怀有这样的心情可能能更适合做这样的工作吧，我这样想。
0: 对对，像我们平时见证他们的幸福，自己也会感到非常的幸福。
1: 哎，这个是以前跟有一些海南的朋友聊起来，也是从事相关的，比如说策划呀，或者是组织一些活动这样工作性质的朋友，他们也会说到，每次关于一个活动的策划或者是一份精心的准备，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那些感动的瞬间啊，也会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印象。那么我想这一次一次的经历哈，也是很宝贵的难得的财富。另外呢，我觉得海南这样一个海岛的带有着一定浪漫气息环境的这样的地方，可能对于求婚策划这样的工作性质也有一些帮助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来聊这个，可能也是跟大家来分享海南生活的一些感动和美好。那接下来呢，再请子玉来跟我们说一说，说说你自己吧，为什么会扎根在海南来专注的做本地求婚服务这样的工作呢？你是怎么投身到这一行当中的呢？
0: 首先我们选择在海南这个地方去做求婚行业，真的是属于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和的。首先海南非常的浪漫，这边有碧海蓝天、沙滩落日、椰林海风，每一处风景都好像是自带滤镜的这种。包括很多人来海南旅游啊、度蜜月呀、他们本身就希望在这边求婚，好像是更有仪式感，是非常的浪漫，也能够成为他们的一种专属的这种回忆。
1: 那子玉，你刚才给我讲，我就听到了一个信息，也就是说你在海南从事这个求婚策划，可能面对的客户那就绝不仅仅是海南本地的朋友，有大量外地的朋友专门在海南来进行求婚策划求婚这样的仪式，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像很多人他们会觉得海南这边有一种这种天然的浪漫的氛围嘛，大海蓝天白云这样子，在这边求婚真的是非常浪漫的。
1: 所以说呢，也是想把自己一个人生重要的时刻交给海南这样一个海岛浪漫的环境。
0: 是的是的。
1: 那你做这份工作体会下来，现在年轻人是不是很重视这种仪式感呢？因为我以前听很多朋友会说，哦，我到海南去专门的去海南拍婚纱照举行婚礼啊，这些我也听过。现在呢我们又在聊求婚这样的仪式，这能不能反映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是非常注重自己人生经历当中这种大事的这个仪式感？
0: 嗯，是的，包括像我们在求婚的结束之后，我们也会对男生女生可能会有一个简短的聊天嘛，这样子。包括我们了解到很多女生，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求婚在他们心中的这种重要的程度，似乎都有一点高出了这种婚礼的程度。因为婚礼它是有一个固定化的流程的嘛，就是首先要干什么，再干什么这样子。但是对女生来说，求婚它更重要的是情绪，她是能够非常重的感受到男朋友对她的这种爱，对她的重视的这种。
1: 似乎听起来求婚的仪式更加带有这个情感的一种表达的这样的色彩哈。
0: 嗯，是的。
1: 嗯，对于女孩子来讲，其实也不光对于女孩子，对于男生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生时刻。所以说也许这样的时刻，大家也是更希望通过一种隆重的或者是特别的仪式来做一个纪念，有这么一个专属的表达的方式哈。
0: 嗯，是的。
1: 那接下来我觉得就来请子玉讲一讲您的公司开展这个求婚策划服务的流程了。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很多我们知道这种结婚婚礼的仪式，嗯，也有很多种形式。那么在求婚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里边有没有一个相对比较标准化的这种服务的流程呢？那你们在做这一行的同时，为了保证这个服务的质量哈，子玉觉得在这种服务流程上哪些环节觉得是要关键来把关的，这样能够给客户带来非常好的这种体验感和满意度？
0: 嗯，首先是我们的服务流程这一块儿。 像我们的服务的话，是我们是一站式的服务，就是从开始的沟通方案，包括一直到前期的准备工作，到中期的去现场的搭建，再到后期的售后服务，我们是全程负责的。其实像对于我们来说，求婚我们已经是做过成百上千。

0: 场了，但是对新人来说，他们永远都是第一次场了。但是对新人来说，他们永远都是第一次的求婚。他们可能会迷茫，可能不知所措，可能不知道该怎样去进行这个活动嘛。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来站出来，帮助他们去完成这一场浪漫的求婚。像我们求婚的服务流程的话，就是我们尽量的是不那么的复杂和花哨，我们是先跟客人进行一个深度的沟通，我们先听他们的故事，女生的性格呀，对方喜欢什么呀，这些我们先懂了他们之后，才去给他们设计这个方案。第二步就是到我们的定制方案这一块，我们会根据两个人的特点呀，性格怎么样呀，就是这种预算、场地这种，我们去根据他们去独立的定制。第三步就是到了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我们包括场地呀，我们看天气呀，看时间、灯光、音乐，小到台词、走位，包括惊喜环节，我们这些全部都会做彩排、做餐点，为了就是不出现这种临时的突发状况。之后就是到了我们的第四步，我们就是现场的执行，会去帮客人做引导啊、保密啊、控场、拍摄，这些就是全程服务，中间只需要他们用心的告白，浪漫留给自己，复杂留给我们。再到后期就是我们会尽快的给他们出照片啊、出视频，让他们能够第一时间发朋友圈或者是发各种社交平台，分享这份喜悦。
1: 这样全流程听下来也是个大工程啊。
0: 嗯，是的，
1: 就是又有实地的这种场地的设计啊，一些非常需要实干的这种活儿，另外呢，还有非常走心的部分。
0: 是的。
1: 嗯，我觉得听下来感觉，首先它是一项高情绪附加值的工作。
0: 嗯，对的。
1: 对，
0: 因为我们肯定是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一份心意，感受这一份感动，然后像我们这些后期的复杂的工作就留给我们来负责。
1: 而且我听起来就是他这种服务的个性化的这种特性也挺强的，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说我要先听他们的故事，这个我一听我说哦，要从这个环节开始。那我们知道可能在一些传统的相对比较传统的这种婚礼仪式上，也许好像还不会深挖，就是说两个人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经历啊，或者是感情发展呢怎么样，但是在求婚这个工作里面，你们是把先了解客户啊放在了第一步。子玉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吗？
0: 是的，像我们就是懂了他们之间的一些感情之后，我们再去做这种设计的时候，其实能够更贴合他们个人的这种情感。包括我们中间可以设计一些女生喜欢什么卡通形象呀，我们可以把这个内容融入进去，或者说他们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回忆啊，我们可以把他们共同经历的这种照片融入进去，或者是他们平时拍的这种很生活的小视频，我们做一个小短片，在求婚的时候帮他们播放等等的，这种都是我们做这种策划的一个环节。前期了解的越多，我们做的这个求婚的策划工作就会更贴合。
1: 所以说呢，中间有一些非常个性化的，像你提到的不管是卡通形象的引入啊，还是一些小的视频呐、这些东西，那可能不是用户提供给你们的，是你们主动去挖掘，主动帮他们去做的哈。
0: 是的。
1: 对，所以说听起来啊，这个工作非常的走心。嗯，
0: 是的，
1: 充分的了解，像子玉提到的是把这些复杂的工作留给自己，那么争取让他的设计非常符合客户的这种个性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体会，然后呢你们把工作做好，让他们充分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
0: 嗯，是的，因为我们并不想给客人这种就是很流程化的一个东西，我们并不是把一个布置给他搬到那边现场，给他布置好让他去求婚，这样的话其实女生会觉得这好像不是为我做的，所有人都是做一样的。但是我们先懂了他们这么多之后，再融入进去两个人的这种爱情元素的话，对于女生来说，对于男生来说，这都是独属于他们独一无二的一场求婚。
1: 这个最后求婚能不能成功，可能也跟这些中间的一些精巧的设计也有关哈。虽然我们知道大部分估计是肯定都是成功的。
0: 是的，是的。

0: 当海风卷起椰林的絮雨，当落日铺满蔚蓝的海岸，海南的每一寸山海都藏着独属于浪漫的答案。海岛求婚策划把所有关于爱情的憧憬揉进这片温柔天地，无论是细软沙滩上的星光告白，悬崖边迎着海风的深情承诺，还是滨海露台的梦幻仪式，都在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从场景定制、流程编排到惊喜环节设计，只为契合每一份独有的爱情故事，把藏在心底的誓言变成奔赴余生的美好，定格爱情里最动人的高光时刻。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感受海南山海为媒的心动瞬间。
1: 子玉，整体体会下来，因为你也提到你们已经做了成百上千场的这个求婚的仪式了，那感觉客户的总体满意度怎么样？你觉得大家的这个满意与不满意的这个核心的原因因素是在哪些方面呢？
2: 我们这边整体的客户的满意度一直都是非常高的，包括很多他们的求婚可能还没结束，女生在拍照片的时候，男生就可能跟我们工作人员进行聊天，就说特别满意，超出我的预期了，真的特别感动。包括现场啊，女生感动的哭得稀里哗啦呀，有的时候男生也是会跟着一起哭，真的超级走心。像我觉得满意的核心原因的话，应该是有三点，就是首先第一点，我们是不去强硬的去推销什么东西，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套路，就是给他们最适合他们的方案。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的细节做得很好，就是细节做到极致，像沟通啊、踩点、彩排这些，我们前期都有做铺垫，不让客人担心。第三点，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真正懂得求婚的意义的。对于新人来说的话，每一次都是他们一辈子最重要的时刻嘛，所以我认为客人满意的最根本不是说浪漫有多贵，而是我们足够真诚、足够靠谱，而且足够用心。
1: 所以说子玉觉得客户的满意度其实还是你们整个服务过程当中这种走心和质量哈，它可能并不是我们看到的简单看到的说这样的一个场面有多么宏大，或者是它的布置是不是特别的浪漫，这些东西可能是外化的，那么最主要可能还是有一些细节和流程上的那些贴合他们个性化服务的这种体现哈。
2: 是的，
1: 刚才子玉也提到说有的客户这个进行完这个过程也是泪流满面哈。我觉得确实可能也是触及到了客户的内心，那么给他们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想一想全国各地的朋友啊，到海南经历见证自己人生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我想一份难忘的回忆也是带给他们的一份礼物吧。子玉，整个做下来现在感觉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本地的客人多还是外地专门过来的多呢？
2: 我们这边主要还是外地来的朋友比较多，真的就属于是全国各地，包括我们这边还有一些外国友人也会找我们做求婚。
1: 哎，这个还挺出乎我的想象的，因为毕竟咱们举行这个仪式的地点还是在海南，我以为还是会以本地客户为主，那现在看来主要的这个客户群却是外地的朋友，甚至是一些国际友人。
2: 是的。
1: 哎，那国际友人如果为他们去筹备这样的求婚，会不会有一些沟通交流语言方面的一些小的问题出现呢？
2: 会有一点，像我们线上沟通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会有这种会英语的就是销售嘛，去跟外国友人去对接，但是有的时候因为中间这种毕竟是国外的朋友嘛，有一些小细节上可能需要多说两遍，可能他才能够明白咱们的意思这种的。像我们现场的话跟客人的沟通啊，就是可能因为现场

0: 你看这个还需要拓展其他的技能或者是准备哈。
1: 是的，是的，
0: 服务好各种各样的客人。哎，那有没有问过这些外国朋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海南来进行这种也是人生重要的这个求婚的仪式呢？
1: 一方面外国友人他本身也是来到海南这边度假嘛，感觉这边环境很好啊，蓝天白云大海，有的时候他甚至可能是临时起意想要去求婚，这个时候就突然联系到我们。另外一方面就是有的外国友人他是有中国的女朋友，正好也来三亚这边度假，可能之前有沟通过说挺喜欢三亚这边的，另外就可能在这边进行一个求婚。
0: 哦，那也就是说你们所接到的一份一份的委托可能还是客户，有一些都不是说计划很久的哈。
1: 嗯，是的。
0: 那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更考验你们的策划能力了，因为如果是临时起意的话，那可能在客户心里还真不一定深思熟虑的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流程和这个设想，是吧？
1: 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需要我们快速的给出方案，包括我们自有的这种团队啊，我们的仓库储备就丰富嘛，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接到这种很急的订单的话，我们基本上也都是能够完成的。
0: 对，这个确实是很考验经验啊，以及事前的这种准备哈。还想问子玉，那你的公司啊，我看到地点是在海南三亚，哎，这个地理位置啊，我觉得也特别的好，是不是也是觉得在三亚更加具有布置求婚现场的这种天然的资源，所以选择落地在三亚来办公司呢？
1: 是的，三亚本身它就是这种天然的浪漫圣地嘛，碧海、沙滩、落日、椰林，这种真的是自带仪式感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不需要去搭建什么场景，一拍照直接就是那种非常美的景色嘛，一年四季都可以放心做海边的求婚，气候也非常的温暖这样子。
0: 对，所以说三亚这个环境啊得天独厚，那确实以前呢有一些摄影的朋友摄影师也会聊到，不止一次的聊到说，哎呀，海南真的是一个天然的摄影棚。
1: 是的，
0: 对，所以说这个给求婚仪式当然也是提供了便利，都是需要留下大量的这个美美的照片啊，美好的瞬间呐。
1: 对的。
0: 那这样听起来好像户外来做这个仪式的情况是比较多的，是吧？
1: 对的。
0: 那客户是不是也会比较希望大部分的这个求婚仪式是在户外的？
1: 像我们这边接到的客人80%以上其实都是更希望在海边进行求婚的。
0: 对，这也是充分利用海南三亚的这样的资源。那如果是大量的户外的工作的话，这里面也会面临着一些天气变化的情况吗？那如果遇到海南突然的这个天气的变化，会不会有的时候哎，这个天气一变就不利于组织这个仪式了？那你们有没有一些成熟的应对方案呢？
1: 有的，像我们在海南这边天气确实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因素，有的时候它可能天气预报它都没有办法特别精准的预测，它会局部的去进行降雨，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给出更多的这种应急方案。比如我们会提前多天，或者说在我们求婚的前一天，我们都会去关注这个天气，如果说求婚的当天我们有雨，我们给出我们的方案二，我们可不可以改到室内求婚，就是能够这种遮雨的地方我们去求婚。如果说我们在求婚的时候，我们在进行前期搭建的时候天气都一直很好，结果就到了求婚的这个时候开始降雨了，我们这个时候又会有一个方案，比如说我们先等一等，我们这个时间稍微推迟一点点，等这一阵雨过去之后我们再进行求婚也 OK 的。
0: 这个之前也是跟客人来进行详细的沟通哈，做好充分的这个选项啊，到时候保证这个求婚仪式的顺利进行。那你们有没有在实际操作当中确实是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处理的都顺利吗？
1: 确实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这边的话给出的方案比较多，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临时的改到这种室内去求婚，有的时候客人会觉得这种可能是一种天然的一种因素吧，有的客人会说我们在这个时候下雨的时候我们去求婚也很好啊，有一种
0: 他接受
1: 风雨同舟的这种寓意。
0: 对，我觉得这种选择就是记录自己人生重要时刻的一切的真实的发生。
1: 是的。
0: 所以你们做了这个备选的方案，但是呢也会根据客人他的想法来决定。

0: 定最后到底是用哪个方案。如果客人觉得说冒雨或者是啊有一些不利条件也没关系，你们也是会非常的支持哈。
1: 嗯，是的，因为像比如说我们搭建好了，结果因为下雨，客人不想要在下雨的时候去求婚，但是因为我们前期女生都是不知道的，我们是全程保密的嘛。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说客人说我们今天先不求婚了，我们改天再求婚吧，这种我们也是 OK 的。
0: 也有这种情况，对，就是有的时候客人也是希望保证他的一个完美哈。嗯
1: 嗯、
0: 那这个准备就我觉得这个里边的准备就需要多花一些时间成本了，因为他可能这种求婚的仪式还不是说定好日子，也许还要根据客户临时的决定，有很大的随机性哈。
1: 是的是的，求婚因为海南这边天气的原因嘛，确实这种不确定性就比较高。
0: 那我想会不会给你们的工作也带来麻烦，因为我在你的社交平台上哈，也看到了大量的这个非常精美的漂亮的场景的布置，那我觉得这很花时间呐、如果突然改变的话，那么关于这些物料的保存呐、或者哪怕有一些提前的准备已经就位了，但是又临时需要推，这个时间会不会给成本上都会带来增加呢？
1: 嗯，这一点确实是会的，但是我们肯定还是希望给到客人一个毫无遗憾的这种求婚的体验嘛。但是像这种情况一般也比较少，海南大部分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个阵雨，它一块乌云在这儿飘走之后，这边就又可以继续求婚了，大多数情况可能是这种。像我说的就是它一直在降雨一直在降雨完全没法求婚的那种，其实还是非常少数的。
0: 所以说做这份工作哈，一切都准备好，然后呢充分的为客户做好这个预备的方案，来保证这个整个过程的顺利。对，好的，听众朋友，那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来邀请子玉给我们接着讲他所从事的在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那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马布丁呢们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